0: 我实际也遇着的。
1: 说的这个问题啊，现象啊，也是在一定因为这些事情啊、问题啊，最终呢还是由这个涉事的主管的相关的这个单位进行处理啊。我们给相关单位一些同志的事件啊，是非对错不再重要，未有的反馈我们知道了。这个执法的力度很大，执法人员呢也很辛苦的，往往呢都是啊在我们这个管。
2: 是那个脚那位置，很多都是有的掉色的或者磨出的嘛。针对他的话，现在最早2年前吧，二年修过一次。我们使用那个维修里就是没有他了，没有就修不了。我们正常也是这么解释的。
1: 而且呢，这位负责人呢也坦言啊，经过安全整改还有居民理解啊，老旧设施维修的一个客观难题，尽管呢现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呢也要感谢啊相关负责人为此做出的一些努力。哎，我觉得啊这份感谢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关注到这儿了。潘女士，听到我们这个全方位的反馈介绍，不知道您理解不理解啊？您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就为您关注到这儿了啊，也希望啊您能够啊知晓阳光热线在这前前后后啊的一些努力，我们也和
3: 爱国，
4: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3: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4: 你爱我们的家吗？
3: 爱。
4: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3: 不会。
4: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

0: 渐渐的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2: 每一次啊，在播放时代楷模相关英雄事迹的过程当中啊，我内心呢是不能平静的，非常感谢这些平凡的普通英雄们为我们后辈啊做出的一些努力牺牲和付出，让我们晚辈能够享受每一天的幸福生活。谢谢我们的前辈啊，我们也希望啊，通过我们每一位普普通通的普通人，通过我们每一天的忘我的付出，努力的工作，为我们身边的人，为我们这个民族，为我们这个国家多做出一些贡献啊。好，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继续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现在的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微友发来的信息呢，我们都已经看到了，简单的互动几条啊。快乐每一天发来的信息是这样的啊，内容是这样，他说我是锦州新闻广播阳光热线的忠实粉丝啊，每天呢都在关注这档节目，关注这档节目就是关注我的生活质量。哎，说得很好啊。他说我也希望啊，每一位听友微友在阳光热线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一起努力，一起来维护阳光热线这档节目。稍待讲呢，也要提示大家防暑降温。谢谢快乐每一天啊。还有凤霞呢也发来了一些信息啊，说感谢阳光热线，感谢锦州新闻广播将这档节目的常年的承办下去。哎，其实说到这儿呢，真的是还是要什么呢，要反过来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听友和微友，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包容。不然的话呢，像我们第十级的媒体有这样的一个舆论监督服务类的这个节目，长时间的去存在下去，发挥它应有的这个价值，肯定会受到一些局限性的啊。那么在此呢，对于在阳光热线节目工作的过程当中，包括与涉事的相关单位沟通相关问题的过程当中，希望啊，我们也希望啊，能够得到相关涉事单位的一个理解。我们把这个听友广大市民朋友所反映上来的一些问题交给涉事的相关单位去处理，并不是说有意的在曝光啊，或者是戴着有色的眼镜去看，而是希望这些在个别区域的极个别的一个个性问题啊，能够得到及时的处理和解决。然后呢，在解决处理的过程当中，希望相关的涉事单位的负责同志仔细的去查对一下，看看我们在为广大市民提供具体业务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服务的瑕疵，提升的空间啊，如果有的话呢，就马上改呗，对不对啊。我们广大市民朋友，尤其是反映问题的这个听友们，并不是说抓住了一个问题不放啊，你看一个困扰几年的时间的这个问题啊，我们通过阳光热线的关注沟通，短短的三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就有一个处理的这个结果，这不就是一个效率的一个问题吗？你看看，再反过头来再看一看，再品一品相关投诉人三年的这个问题啊，没给解决，三个小时之内就给解决了啊！哎呀，我们反映问题人那素质多高啊！我们的市民朋友说要谢谢相关职能部门呢，这个谢谢也是啊，真诚的这种谢意。但是你相关负责同志，你接到这个谢意的时候，脸红不红啊？啊，对吧？啊，那么就是说从我们自身做起吧。哎，做一位这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凡人应该做的这个事情，把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做好啊。你的热度，你的热情再增加那一度两度的，对不对？立马效果就出来了，是这样的吧？好的。现在呢，我的同事提示我呀，云飞街从云飞大桥到

0: 洛阳洛浦路自南向北方向，还有呢，从解放路到南京路自北向南方向啊，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一种状况。提示家人们啊，您一定要注意了啊！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大家伙儿啊，要有意的躲开一点点啊，这样来讲，我们才能够节省更多的时间。在这个闷热的这个夏季里啊，我们的心情才不会受一些浮躁因素的一些影响啊，对吧？啊，听众朋友，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有这个视频直播这个画面这一方面嘛，大家伙儿啊极其关注直播间里的一举一动啊。现在呢，问我，唯有在问我说：“江南，你这个头怎么又偏向您的这个右侧了？干什么呢？”我在看啊，应急的一些信息，还有呢，这个整点播报的这个新闻啊，到没到位置啊？到位置了。稍后呢，北京时间8:55呢，我们将为您安排的是新闻快报啊，大家伙呢可以听一下。我们的微友还在说，我呢是时刻关注阳光热线啊，都在收听收看。那么我们再看一看视频号发来的一个问题，视频号我们的老友啊发来的问题说，社区医院划不了医保卡，占有很大的比例，不是一家两家的，社区医院呢可能啊也有难言之隐，的确是这样的。白一清点赞了我们直播。啊，张迎春啊，来到我们直播间了，非常欢迎啊！还有一家之主啊，非常欢迎赵红玉啊，也在这个关注我们直播啊。中秋也在关注我们直播，大家伙呢，这个在收看节目的时候呢，不停的去点赞啊，100多次啊。还有小七清浅也点赞我们直播，张迎春给我们点赞了1000次，受累了啊！这个也不知道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微友啊，家里的那个气温怎么样，高不高啊？高温区间呢，一定要注意啊，别出去溜达去啊。还有一点呢，我发现了一个小窍门，蹭空调。这个蹭空调是怎么个蹭法呀？提示啊，我们的长辈们啊，您可以啊，到这个超市、商超，可以去溜达溜达啊，既锻炼身体了，而且呢，商超啊。商场啊，超市啊，里面还有空调，对不对啊？就说到这儿吧，看看时间呢、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又要结束了。每一次啊，这个感觉到这个节目时间不够用啊，是不是哈？这应该再给它，延伸到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啊。不管怎么说啊，即使延伸的话，也有结束的这个时候。代表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家人们的陪伴、支持和关注。即将我们收听到的、收看到的就是。666新闻快报，
1: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上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较快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

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第九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状态，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时相关内容时，握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达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近日，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的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近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该泪眼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缘缘，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0: 正在直播。
1: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清访谈子》栏目。话说，老区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那请大家呢注意防暑降温。同样呢，又是橙色高温预警的一天。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觉得呀，这个37度听起来觉得尚可啊，但是因为现在是伏天里啊，空气湿度比较大，啊，湿度叠加高温之后的体感温度，那可以说就远远不只是37度了。所以特别提醒中老年朋友啊，正午时分，也就是11点钟到这个2点钟左右吧，就太阳最盛的这个那个平起子啊开。汽水瓶那一瞬间，啊，迸发的那股白烟儿和气泡。那上世纪50年代开始呢，咱们锦州有国营厂，也有集体汽水厂，他们的产品一度遍布城域和县域。那么一座座汽水厂呢，可以说串联起了咱们锦州长达50多年的饮食轻工发展史。那其中呢，也藏着几代锦州人夏天独有的美好记忆。高温天气来袭，咱们唠一个清凉的话题啊，咱们说一说老锦州的。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同步直播。还有呢，像咱们这个自己开发的啊，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那个上面也能够观看啊，但是那个需要再另外下载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 app。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除了什么茶呀。就是水啊，很少再喝饮料了。但是我在想啊，大家这个成长过程中，一定是有着汽水带来的美好回忆的。好，欢迎大家呢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啊，已经看到咱们有不少听众朋友已经在线了啊。那咱们锦州的汽水发展呢，是不能够独立去。说的，哎，你要想了解锦州汽水的发展，还是要从咱们全国汽水行业的浪潮啊结合着去看。可以说呢，每一座城市里面的这个汽水厂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全国轻工业发展啊、市场经济转型、外资品牌冲击多重时代浪潮下一个微观的缩影。郑广和。天津的山海关，啊，北京的屈臣氏分厂啊，先后建立了，是不是？大家觉得这屈臣氏在中国建厂建的已经很早了啊？那么这些都不是咱们的民族，这怎么说呢？大多都是外资，后来呢，才什么达官贵人呐，啊，租界里的这些人呐，他们去喝。那么东北呢，作为日伪重点管控的区域，汽水的产业呢，发展是比较畸形的，像沈阳的八王寺啊，长春的汽水厂，先后呢都被日军侵占，它的生产线从过去的民用都转为了军需供给，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东三省的民间民用汽水，几乎是停滞的。如果谁兴奔喝到了，那也都是从天津啊或者沈阳啊这样的途径呢贩运过来的。所以汽水这个东西啊，在东北。私营工商业开启了社会主义改造，

这一时期呢，也是很多外资呢陆续撤出啊中国的一个过程，那么市场啊就可以真正的交给中国人自己了，咱们终于有了工业汽水。那尤其是建国初期啊，这个国家大力扶持地方的开始建国营汽水的生产线。那么1953年，中国第一款自主研发的可乐型饮品叫崂山可乐在青岛诞生了可乐了。那么1959年呢，北京的北冰洋汽水已经成为当时国宴的指定饮料了。啊，大家可能也好信儿啊，特意喝过北冰洋，然后发现跟咱锦州那个老汽水的味道没有太大区别。啊，包括你去什么武汉喝那个二厂汽水，去西安喝冰峰汽水，你会发现这一时期的那种老汽水的那个香精的那个配比挺接近的。啊，就是果味儿的呀，什么荔枝味儿的，他们很像。天津的山海关汽水，上海的正广和汽水，重庆的天府可乐，沈阳的八王寺汽水，啊，也都陆续的，啊，找回它的老班底，开始投产。那后来呢，一度形成了中国八大汽水厂，啊，构成了全国汽水产业的一个核心矩阵。那个时候为什么哎呀觉得做什么品牌特别容易火爆呢？首先是因为真材实料，其次呢是因为计划经济的体制。这个时期啊，生产原料的白糖、香精、玻璃瓶儿，它都是凭计划去调拨的。然后这个销售渠道呢，也是多国企的日子过得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为什么要一城一厂呢？就是号召啊，能够本土化的去生产汽水。甚至你看，咱们锦州有了汽水厂，黑山啊也建立了自己的汽水厂。这主要是因为过去要朝发夕至，啊，就像沈阳的话，最快的话半天就能到。在那个时候啊，像汽水的运输，它的辐射范围很受限制，啊，如果你这太远了。你运过来这成本可能比汽水要贵5倍，那这汽水啊又回到解放前喝不起的这个状态了，所以一定是就近啊生产就近销售。那么在咱们辽宁地区呢，沈阳八王寺是稳居了东北汽水的龙头，同时呢还有鞍山的鞍钢汽水、营口汽水厂、海城、古城汽水先后投放。锦州呢是紧跟着全国的轻工步伐啊，1950年咱们就建成了地方国营锦州食品厂，成为锦州第一家也是辽西地区最早拥有正规汽水生产线的国营企业。我看到过易拉罐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对第一瓶易拉罐的印象是什么，我是从健力宝开始才知道，哦，这个东西还有罐装的。罐的啤酒过去是知道的，但是罐的饮料啊，从健力宝开始，然后一下什么露露珍珍啊，这些都有罐装了。但是那时候啊，什么2.5毛啊、3.5毛啊，后来涨到4.5毛、5毛8毛这样的汽水都是那种玻璃瓶的。它的特点呢是一般可能男生哈，会杵在哪个地方，然后拿手啪这么一拍，这个瓶盖就震掉了。女生一般好像还是要拿个瓶起子的，那时候卖汽水的小铺也一定啊拿一个这个就是灰了吧唧的一个绳啊或者松紧带啊挂一个那个瓶起子在那儿啊，以备孩子们自己呢去打开。我想里面好像都觉得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事情了啊。事实上呢，我回想起来，我觉得好汽水不要用吸管，影响它那个气儿的发挥啊，影响它冲击口腔的那个刺激感。甚至呢，出去野餐，这个汽水瓶也要带回来。那为啥呢？因为它还能换钱啊，空瓶是可以折价兑换的，所以每一瓶汽水感觉都格外的珍贵。好了，说到这儿的时候，咱们给今天的汽水话题做了一个开篇儿啊，接下来看看大家意思。
八王寺现在还在呢哈，还有这个中医小周说呢，1998年啊，我谈恋爱的时候啊，我那个前妻啊，也就那时候的女朋友呗，她说她的母亲曾经在果树农场，汽水车间当主任，1995年在罐头厂的饮料车间工作过2个月。哎呀，我小时候觉得最幸福的这种工作就是什么？灌装个汽水啊，生产个雪糕啊，我最好家里还开个小卖店啊，这是那时候对甜蜜生活的全部想象。从容人生啊，发来了这个赞，好，谢谢您的关注。暮雪说呢，谁懂汽水退瓶那个快乐呀？这个，这真的不是。

瞎说啊，在那个时候，你说空调没有普及，不是没有普及，咱们要说汽水退瓶那个时代，家用是没有空调的。咱们锦州能够陆续的开始安空调，应该是90年代开始，再往前就家用空调真的是没有了。所以那时候呢，夏天对小孩们来讲，最好的解暑就是汽水啊、雪糕啊、冰糕啊这一类的东西。而且一般来讲呢，这个家里头即便对孩子要求比较严，但是呢，退瓶的那个费用，大多数家庭啊。还都是归孩子这个自行支配的，没有人会计较说退瓶回来那1毛钱2毛钱了，所以那是小孩的一个，哎呀，财富自由的途径。张福建说呢，现在喝饮料随手，因为他知道是附近的居民都会给送回来的，但景区好像相对来说要高一点。忘错还问啊，说你们小时候是攒瓶子退钱，还是喝完当场就退呢？我喜欢攒着。婷婷说呀，沈阳八王寺1920年在沈阳它发端的特别早，但是东北沦陷之后，这个生产线不再为民众所用，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咱们又重新把这个沈阳八王寺汽水，复建起来，而现在也有。现在呢，大多数以这个就正常的塑料瓶儿，在超市里头能够买到了。一心向前说呢，他说我北镇人沟帮子饮玉汽水儿，了解一下，这个饮呢是饮品的饮，玉呢是美玉的玉饮品界美誉度最高的汽水呗，可能是这么一个含义哈。他说我小时候还攥着几毛钱去排队打过汽水呢，拿那种桶打。白色那种，就是那种塑料桶。一般好像咱们大多数锦州地区的听众朋友是拿那个装油的他说那个橘子味儿的气泡直冲鼻子，现在很难。雪菲丽菠萝汽水，他说这个大白梨清甜解腻，格瓦斯呢有面包香味儿，吃齐齐哈尔的烤肉要配那个雪菲丽会吃啊。鲜品库水果小哥说呢，他说我就喜欢喝红宝来的荔枝，果香浓郁，气泡绵密。不管是饭店聚餐还是街边小吃，一瓶红宝来下肚，所有的油腻瞬间消散。红宝来也是咱们这个东三省饮品当中的佼佼者，而且在这个汽水后来受到大量冲击的情况下，它还保留了一个。难得的，我觉得独属于东北人的快乐，就是热饮的，像花生露这样的东西，甚至好多呢，像一些麻辣烫店拉面店在冬天的时候得专门准备一个大的。来，我们看看金樽优越留了一串言，而且每一句都留得很好啊。金森优越说呢，他说我爱喝汽水，血糖一直不错。恭喜恭喜现在好多人不敢喝甜的，就是怕血糖高。他说雪梅露、麦花皮和现在的大窑都是我的最爱。雪梅露是不是阜新还是哪儿出的？这个名字我也听过，而我小时候就觉得这个麦花皮起得特别男性化，就一听就是有点这个，然后喝起来发现来都挺好喝。金森又说呀，以前我们单位有一个饮料厂，临川汽水，那时候没事儿就到车间去拿2瓶喝。临川汽水虽然它存在的时间短，但这也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特意给大家介绍的它不算是主流的汽水，但是它的汽水品质挺好的，羡慕一下金森优越，他是真喝过临川汽水的。哎呀，他还。找到了一段顺口溜，他说以前呢，埋汰人说说吞了二进城，腰系麻绳儿，看场电影不知道啥名儿，喝瓶汽水不知道退瓶儿。你别说这个顺口溜我小时候是听过。
嘉宾说呢，昨天孩子买了一瓶北冰洋汽水，我借光喝两口，哎，还真挺好喝。对，北冰洋的那个气泡的口感，好像那么一般来讲的什么菠萝的、橘子的那个口感，它为了不掩盖那个果香味儿，它的冲口的感觉要平和一些。但是北冰洋，我觉得一直就是，挺尖锐的，就是属于那种如果你吨吨吨喝一大口啊，容易从鼻子窜出来气儿那种。这个气儿，啊，它是什么果子露啊，或者其他的那些，果味饮料所不能匹及的。那一二氧化碳，二氧化硫，里边那个气儿是什么呢？一二氧化碳，二二氧化硫。好了，给大家一点点。

但是从化学性质来讲呢，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它们俩是非常接近的啊，但是啊用途是不一样的。来吧，我们这道题要选一，表扬以下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答对的有磊、凤霞、金尊优越、竹影小筑、光谱、难得糊涂、路漫漫、雾里看花啊，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好了，欢迎您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晴。那如果呢，您这个手机啊愿意，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啊，说晴姐刚才是不是说了一个高温预警？对，今天呢最高温度会达到37度，那么落在体感温度上会更高一些。所以提醒大家呢，今天棉厂生产的商标上有3个大红苹果，苹果味的汽水吗？啊，这个我真是一点没喝着啊，就没有了。海哥说呢，在丹东参加婚礼，喝过一种叫大香蕉的汽水，太好喝了，浓浓的香蕉味儿，而且不那么辣口。哎，在这儿说一下，这个碳酸饮料，比如说这个汽水哈，喝起来刺激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二氧化碳进入到口腔之后，它刺激你的舌头和黏膜，自释放就让人打嗝。这个二氧化碳在嘴里破裂，刺激口腔的三叉神经啊，产生的这个刺痛感，其实是这个汽水让你上头的一个根源。你想啊，它已经是很能带来口腔的那种，让二氧化碳和水呢发生反应，形成碳酸啊就可以了。喃喃自语说呢，刚才那个金尊优越大哥提到了忘川灵川汽水，你怎么说忘川汽水？他说呢，80年代啊，灵川分厂的橘子汽那个大块的那个冰，好像说冷冻厂就专门批发那个冰，然后那时候呢，如果在这个夏天摆摊儿啊，不管是雪糕摊儿啊，还是这个汽水摊儿什么的，都有一大块冰啊放在那儿。然后上面就直接啊放着这个一瓶瓶的汽水，还有那种软包装的啊，就是那种塑料袋式的，那个就以凉冰冰为代表的那种，那真的是很凉啊。风筝与风说呢，听了这个节目忽然就想喝汽水了，锦州灵川、沈阳八王寺、大连汽水，哈尔噗一声，噗是怎么做到的呢？就过去淘气的小孩哈，这个汽水先猛猛地喝一大口，啊，然后把手指头插到那个瓶子里头，啊，然后就开始摇摇摇摇摇，然后这时候来到一个同学的面前，把这个手指头拔出来，啊，介绍老锦州的汽水这块呢，是要感谢《锦州晚报》的老编辑啊，帮我提供了不少素材啊。那具体的了解到，锦州的第一家汽水厂是锦州。啊，叫地方国营锦州食品厂，这个食品厂咱们给大家介绍过，汽水也是它。与锦州市轻工业局是建国后锦州第一家综合性的食品国营企业。之前呢给大家专门介绍那个糖果的时候，罐头的时候也说了，它是四大生产线啊，主要是糕点，就是糕点当中也包括了饼干啊，糖果。还是那种老式的啊，人手清洗玻璃瓶，人工调配糖浆，啊，这一人工调配糖浆呢，就容易出现个别的时候这批汽水就偏甜了一点儿，啊，个别的时候就淡了一点点，这很正常。简易的加工设备，啊，它这个设备当中最量是3000瓶，如果让工人们在开这个加班啊，晚上也干活。最多是一天5000瓶，啊，不算多了。你现在这大生产线啊，这一会儿的时间就能做出来。硬了，咱们当时呢主要是3款：橘子、啊菠萝、苹果。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怎么喝过苹果的这个味儿呢。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汽水也是要凭副食本排队购买的。后来呢，这个
是重新调整，把这个食品厂的这个糕点和糖果的生产线独立拆分了。那么汽水的车间因为设备老旧，产能不行啊，所以在七八年之后，咱们锦州的这个食品厂的汽水生产线

就全面关停了。急需解决一城一厂啊都能有汽水或者啤酒生产的这样一个民生需求，所以那时候呢，如果有原有的什么冰果生产线呐、食品厂的生产线，就你们赶紧抓紧做啊。然后还有一部分是依托于农垦系统，那么像这个南山饮料厂，大家原厂的注册地址是太和区锦南路98号。那因为啊，依托这个农垦系统，它有原料的优势啊，它自己呢配套了麦芽的种植，哎，就这个麦芽是专供咱们自己的这个汽水生产的，有专门的白糖仓储车间，所以这就形成了原料供给充足而稳定。那建厂初期呢，就直接引进了当时国产的半自动汽水灌装流水线，这个比之前食品厂那个要高档了一些，食品厂那基本上都是人工手动的。所以80年代啊，南山饮料厂是全国罕见的独立建制的专业生产汽水的企业，它不附属于谁啊，我就是个卖汽水的。人心目当中无可取代的夏日符号，麦花皮。我至今也不觉得格瓦斯的口感超过了麦花皮啊，可能是小时候这个童年滤镜实在是太深厚了。那这是一款就是柔和的麦花皮，最好的一点就是不会让你觉得齁甜，哎，就越喝越渴，越喝越渴，然后也不会觉得寡淡，嗯，就它这个甜度拿捏的刚刚好，气泡呢是细腻的，啊，就很难得它形成那种非常绵密的，用的是啤酒瓶子，它辨识度是特别高的，所以呢，在啤酒和汽水之外，咱们锦州人对饮品啊有个第三分类，就是麦花啤，啊，好多小孩甚至说小时候喝这个就是觉得喝迷糊过啊。备的一种啊饮品，嗯，一些那时候大的工矿企业啊，在现在这个季节能够批量的去买麦花皮给工人发福利啊，当防暑降温，这是很豪横的事情。行，好像是3块钱一瓶了啊，还觉得不太对了，那个味道也不太像了。那么南山饮料厂同步生产小瓶的橘子汽水和菠萝汽水，那当时的定价是2.5毛。凭借着南山农垦稳定的原料和当时半自动化的生产线，差异化的麦花皮产品，你说这个想法真的很好啊，都在做那种小包装的什么橘子、香蕉、菠萝这几个味儿的汽水，咱们那时候独辟蹊径啊，做了麦花皮，所以他想不成功都很难。所以那时候南山饮料厂它的销售覆盖锦州全部县区，什么黑山、北镇、易县、临海的城叫乡镇供销社啊都有，后来呢还远销朝阳啊、阜新啊等等这些周边城市。你现在和上点岁数的辽西地区的，特别是葫芦岛的、朝阳的、阜新的，你问他们小时候喝没喝过锦州的麦花皮，好多人依然是有印象的。那么这个产品是不是咱们锦州独有的呢？是啊，他当时就注册了自己的品牌叫春晖。你看咱们以为会起一个更好记啊、更礼俗一点的名字，但他居然是啊，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啊，这两个字儿很有文化的。那后来呀，这个仿制品就很多了，嗯，就这种麦香味儿的汽水啊，就开始做了。沈阳呢叫麦精露，赤峰呢叫麦香露，河北叫麦皮，啊，都属于这同一系列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部分的热量，所以你觉得特别的清爽，这个不是错觉，也不仅仅是来自于它冰镇，而是这个二氧化碳啊释放吸热的这个基本原理。现在我也觉得，如果一瓶碳酸饮料3块钱的话，
那么那个第一口是值2.5块的。好，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刷新一下。金尊优越说呢，现在想一想，还在单位的时候啊，挺虎的，也不知道注意血糖，那时候鼻子酸酸的那种感觉特别好玩啊。他说傻人有傻福，居然到现在我血糖都不高，哎，这是很幸运的一个事情，也说明呢，您这个整体来讲，应该虽然是摄入糖分了，但是身体呢也有运动，也有消耗。啊，只要能平衡，其实喝点汽水问题是不大的，要的，能够与之匹敌的，就是小时候狠狠咬一大口冰激凌，或者吃一大口冰糕的时候，太阳穴忽然嗡的一声。

另外，像在这个古塔区吉兴里六号有过锦州市前进饮料厂，啊，它曾经呢出过这个一个不同的产品，叫低度果味汽酒。还有古塔区老堡里八号有过一个古塔区城关饮料厂，它呢只有一条汽水灌装线，日产量呢不足万瓶，它是供应啊它这个一小片儿这个区域的。那么，2002年，啊，它是正式结束了这个营业，什么概念呢？虽然这个饮料厂不大，产品也不是很知名，但它是锦州城区最后一批关停的啊小型汽水厂。还有就是北辰沟帮子的隐喻汽水厂，黑山打虎山的辽西清泉饮料厂，啊，以及。今天要说一下的就是金星优越，他的老东家，啊，临川白酒，曾经有过一个汽水分厂，因为啊，他有过这个白酒的生产线嘛，也有过很成熟的销路，所以当时呢，这个临川做的这个汽水，就橘子味的汽水，一旦上市之后，铺开市场铺得特别快。啊，就原来有卖酒的渠道，就顺便又开始卖这个汽水了。那当时呢，这个让他一战成名的一个事情，是报纸上登过的一个事儿啊，说他的品控很严格，因为有一批次的汽水柠檬酸含量超标0.1%啊，然后就把这个100多箱成品啊都处理掉了，成为80年代锦州轻工质量管控的一个经典案例。那后来呢？这个90年代啊，我们提到了可乐啊、雪碧啊，他们都来了之后，这个竞争太激烈了，所以这个生产线就撤掉了。好，再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蝈蝈问说，香槟里边那个气儿也是打进去的吗？不是的，就是好的优质的香槟，它里边那个气泡，是它在瓶内二次自然发酵形成的。但不排除呢，有一些便宜的那种香槟呢，也是用了跟汽水同样的手法，啊，就是把二氧化碳打进去。但好香槟不是的。咸鱼翻身说呀，谁还记得南山饮料厂的麦花皮呀？没有酒精，淡淡的麦芽甜香。啊，当年小卖部一到夏天就堆满绿瓶子，他说现在再也喝不到原版的了。其实不止一家厂子在复刻，啊，谁喝到过复制的很像的麦花啤啊？在咱们节目里边说一声，我也很怀念。小胡要努力说，他说有没有人记得春晖牌汽水啊？啊，菠萝味儿的最特别。几分钱一瓶是我小时候的奢侈品。你确定是几分钱？我觉得春晖汽水出来的时候，应该至少2毛5分钱了吧？好，那基本上今天的我肉眼可见的留言啊，我差不多都读了一下了。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后来为什么汽车厂都没有了？因为外资两乐全面降维打击造成的。那个时候呢，百事和可口他们因为是国际资本支撑嘛，所以他最牛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呢？他给冰柜，就专门投放我这个品牌的冰柜，然后给经销商的返利也要比咱们本土的汽车厂高。啊，而且再加上，可以投放当时最好的一波主流媒体的广告，所以他们的市场也迅速打开了。当然，也，公公道道的说，雪碧可乐也很好喝。但这么一来呀，当时国内的绝大多数老品牌的汽水就都扛不住了。不光是咱们锦州啊，这一大波儿，从稀缺奢侈品到普通快消品啊，到后来呢，纷纷退出市场。那么后来有一些生产线，例如像霸王寺啊，还有这个

0: 天津的这个山海关啊，他们又卷土重来，依然是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那这个呢，也是市场竞争啊，挺自然的一个过程。甚至咱们印象中呢，那时候其实不只是这个，可乐和雪碧，啊，咱们有很多其他的这个饮品也纷纷的出现了。比如说像什么旭日升，啊，椰树，啊，等等等等，就大家选择越来越多。现在呢，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这个史无前例的一个阶段了。你到超市去，你会发现那一整面墙啊，几乎都是饮料。饮料越来越多了，喝饮料呢，对于我们来讲也不是什么奢侈的事情了，反倒是能不能尽情喝饮料，这个身体啊，这个血糖啊，三高，健康是不是还能够经受得住汽水了。那不管怎么说呢，今天的节目回顾了咱们锦州啊汽水轻工业的发展历程，那么也希望这期节目能够给大家呢在炎炎夏日带来一点清凉的感觉。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不见不散。
1: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2: 近日，教育部百县对百校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云南昆明举行，充分发挥全国百强县产业资源与高校人才资源的互补优势，精准推动人岗匹配。本次活动汇集了170多家全国百强县市重点企业，提供优质就业岗位2000余个，覆盖金融商贸、信息技术、文旅康养、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为2026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多元化、适配性强的就业选择。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是教育部2026年百日冲刺促就业的重要举措，深入挖掘经济百强县优质企业岗位资源与高校人才资源优势互补，推动供需对接从广撒网到精准滴灌，本地就近到跨区域流通，更好促进企业发展和人才成长双向奔赴。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以“汇智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聚焦产业关键节点和发展重大议题，设置3场全体会议，同时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大会旨在凝聚全球产业发展共识，系统研判自动驾驶技术演进趋势、产业发展方向和治理规则，形成高水平思想成果与政策共识，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动各国在政策沟通、标准互认等方面形成更多务实成果，同时推动技术成果展示转化，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协同和场景应用成果。记者同时了解到，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还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重点标准研制、国际协调和贯彻实施，深入推进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生产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推动建立贯通全产业链的生态体系。目前，绿色低碳船舶已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记者了解到，面对全球航运减碳趋势以及欧盟相关严苛法规，中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已连续3年占据全球市场68%以上，这离不开我国清洁能源动力核心提供的超级马力。凭借强大的批量交付能力与技术突破，中国造船业正以强劲的绿色动能驱动全球航运业的低碳变革。据机构测算，2026年全国船舶动力推进系统市场规模约396.7亿美元，国产相关发动机全球市场份额达43%。业内预测，随着国内绿色动力产能持续释放，国产低碳用船主机全球竞争力将持续提升。近日，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接过对口援疆接力棒，开始了为期3年的援疆。

工作。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共800多名，来自130多个中央单位，总体上年富力强，综合素质较好，结构比较合理，符合新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据介绍，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在乌鲁木齐举办培训班，帮助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尽快熟悉情况，及早进入状态。记者了解到，相关对口支援省市选派的第十二批7400余名援疆干部人才已于2026年5月底进疆工作。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红叶，播音奇迹，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声，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欣。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节目开始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9号12点到30号8点，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30号8点到31号8点，全市多云，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同时呢，辽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29号白天，锦州市区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所以呢，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0: 嗯，高温来了啊！今天呢，极有可能创下了这个入夏以来，气温最高的极值。省气象台呢发布信息啊，就是辽宁省内个别地区，这个温度啊，极有可能攀升到40度。锦州呢，刚才文星说的是，这个是较早时间发布的一个信息啊，指的是锦州市区可以达到37摄氏度甚至以上。那么事实上，在偏晚一点的时候呢，继续发布了4个县的这高温橙色预警。橙色预警啊，通通指的就是临海、北镇、黑山、易县，都将达到最高气温都将达到37度以上。嗯，所以植物前一段我们说这个防涝，抗击病虫害，最近呢还得适时的这个那地下水呀、吸收那些现在又该不够用了，能适宜灌溉的地区赶快早晚呢抓紧灌溉，然后呢这个。高温天儿，你也谁都知道不会在这个地里干活的，但是呢，面对这个高温，依然会对这个作物生长有影响。过高的温度同样不适宜的，对人的影响就更大了。最近这几天呢，我们几乎连篇累牍的都在讲这方面的事情，对抗这个高温天气，减少户外活动。你老年人你就更不要出去了。最近这段时间，预计啊，到8月3号。都不会有改变。那么在这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啊，这老年人能不外出则留在家里吧，啊，在室内活动活动。这个热射病、中暑、高温下的其他一系列的反应都来了，然后有一点弄到身体上，就是哪方面出了问题都不舒服，甚至说前天我们跟大家还讲了，还有可能出现这个热中风，高温下的中风，心脑血管疾病。因此呢，我们格外提醒这个对抗温度变化不太敏感的这个老年人，一定要格外注意。

0: 来接电话。
1: 好，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哎，喂，你好。哎，你好，是陈先生吗？
2: 是啊。
1: 哎，你好，您的电话呢，现在已经接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有什么诉求？您请讲。
2: 喂。
1: 陈先生。
2: 啊。
1: 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有什么诉求，请讲。
2: 我是临海市建业镇的，瑞丰村的，我姓陈。我说上回我不跟你说一回吗？你那个记者保就那个，他说给我了解去了，保长要我在家等，这不说吗？我别要那跑去了，这玩意真大岁数了，你在家等了，把这个情况我就当他说了。
0: 看来我们要需要对话了啊，这老先生。
2: 啊。
0: 上一次啊，我们接听过您的电话啊，反映的这个有一段废弃的小铁路，就是从盐场出来的那个窄轨铁路，现在废弃不用了。不用之后呢，路边呢有这个铁轨边有这个边沟，对吧？流水用的这边沟，那现在呢有人在那儿种上树了。种树之后呢，您那周围是不是有其他很多人在那儿聊天打唠呢？是吧？您让他们，你离他们稍稍远一点啊。
2: 我说，
0: 哎，
2: 我没别的要求，我就要求他呀，最后有人栽树啊，栽那过那一趟，给得了就给去，拔出去就拉倒了，就中了。咱也不说不让他栽树，对不对？
0: 栽树对，允许栽树。
2: 我的诉求就是那一趟树。他栽过了，他那个不和村上有承包合同吗？他多宽是2米多宽，你看看他现在栽多少啊？你看看，
0: 那就
2: 是他咋说的？
0: 这个、上回啊，咱们就说到这个事儿了啊，就按合同怎么定的，合同怎么写的，那就按那个合同执行就是了。多出来的你多种的树。你应该种2排，你种了3排4排的，那势必就会对周边的农户带来影响，人家正常的耕作这个作物受影响，对吧？这个咱们不多讲了，上回都说到这儿了。那么就是按照这个对方与村里边签的这个种植合同或者什么合同啊，按照这个来执行就是了。别多弄多了之后呢，容易引起这个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这就不妥了。好了，这个事儿啊，您别撂啊，我们是帮助您解决的。电话既然这个诉求，我们直播12345受理之后就
2: 听不清楚，我听不清楚啊。
0: 你让你周围的人，
2: 我就在车上呢，
0: 小一点声。嚯，那你让他们小一点声音就好了啊。你周围的人，
2: 一会儿到家我再给你打电话，行不行啊？
0: 根本不行，现在节目在直播，你拿着电话听，现在。拿着电话听，现在不用说了啊！你
2: 我听不清啊！
0: 你把你
2: 打话，最近这半天也没听清楚。
0: 你请那个司机师傅把那车方便的话先停一停。
2: 我一会儿到家，车到家了，完了我给你打电话行吗？
0: 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不接听你就不妥了啊！
2: 你是不是12345的记者呀？
0: 我们节目正在直播，
2: 你是
0: 啊，拿着电话好好听。你现在拿着电话听就行了，不用说话了啊。
1: 那陈老先生这样，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咱们临海市建业乡绥丰村的张书记。张书记您好。
3: 你好。
2: 对。
0: 刚才呀，这个村民呢年龄比较大了，讲的一件事儿，上回呀我们他这个诉求我们曾经受理过。这个诉求挺简单，就是说路边沟里边呢，这个有人在那儿种树呢，现在树种的多了之后又长得高了，影响他们这几家农户庄稼，采光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想问问村里边对这个事情是否知情。
3: 知情。
0: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呢？
3: 刚才打电话，这个是我们村一个老党员、老干部陈树才，他80多岁了。这过程啊，他上乡里那个反映几次，包括找我村里几次，我村上我和那个对包承方对方承包合同那个林地那个叫崔少忠， 我找他唠几次，他栽树时我也阻挡过他，而且我村委会船员也上那嘎子也找他，给他就口头传达过他。
0: 嗯，
3: 但是结果不理想，对方挺强硬啊，就说什么不害事又不什么的，就说我这硬栽你愿意拔就拔，你谁来有能谁给我拔的，就挺强势。而且这东西吧，哎呀，咋说呢，就是旁边有个道，道有个水排水灌区的水沟，就是种稻田用的排水的，就是水沟。临海市水利局下属的灌区领导也找过我，同时也找过对方那个种树的人
0: 啊，
3: 也跟他告知他了，说这个在94年前水利方面和我那个水利局灌区和我们乡政府和村上，就我不在职那时候和我们都互相签合同了，就是他栽树的管辖之内应该是归水利局管，他那合同样板都我发到微信上了啊。完之后他和领导也都反映了，对方也不配合，也就是栽的树也不拔不配合，他反倒对方领导什么走起诉啊走啥，现在没啥结果。
0: 嗯
3: 啊，包括我们那个乡政府这个什么林业了，包括农业土地了，也现场也都勘察过，
0: 嗯，
3: 图版也查过，
0: 啊，
3: 就说本人他栽树这个确实是说按原合同也好，按原位置也好，他确实多栽出一趟一米多宽，
0: 啊，
3: 也影响啊大伙儿走道通行，
0: 哦，
3: 啊，这情况属实，
0: 嗯，
3: 啊，我们村上现在一看也没啥好办法，就是执法能力了。这个现在迟迟没动，
0: 村里边这个村两委啊，他没有这个行政执法权。
3: 对，没有行政执法权。
0: 那么这个对方呢是本村村民吗？
3: 本村村民，
0: 种树的这个林地啊，就是这个承包人是吧？
3: 对对。
0: 哦，那村民还这样，彼此都是在一个村里。昨天我们其他诉求也在说这方面的事情啊。
3: 嗯。
0: 低头不见，
3: 嗯，
0: 抬头见，别因为这个事情啊，
3: 嗯，
0: 第一，显然这是得寸又进尺。
3: 嗯。
0: 越过了合同。导致呢出现这种情况，对吧？
3: 对，
0: 那合同有规定，那么刚才书记也讲了，你多种出一排树，也就意味着往外延展了这个两米左右，是吧？
3: 一米多宽吧，
0: 一米多呢，那你关键就是刚才这老爷子也讲说，你多出这一排树才真正对我们这个庄稼产生影响了这个采光。事实上呢，
3: 有影响、
0: 哎，书记这样啊，就是
3: 嗯，
0: 在矛盾没有上升到那种不可控的局面之前，我们希望这么着啊，他这个老爷子他那个在车里边那个比较嘈杂，咱们说他听，然后呢这个事儿啊，从乡村两级如果呢作为这个矛盾帮助他调解一下，双方做着最后一次再做着工作，村里村两委啊，或者这个乡里边呢，
3: 嗯，
0: 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啊，你比如说就司法所出面做着工作，如果这个把这明确的告知对方，这是最后一次调解，如果能接受，那么把这树啊考虑，你毕竟影响的不只是一户两户，那片地呢都受影响，这种影响民法典里面都有明确的规定，不能影响人家庄稼的采光权也受到保护，你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影响了人家。因此啊，如果能接受，咱们看看怎么来给他处理一下。你是上边呢把这个树的这个枝头生长点给他剪掉啊，还是干脆就把它伐掉，一劳永逸解决这问题？如果能接受，这剩下事儿都好办；如果不接受，那么接下来呢？这还有这个土地仲裁，还有这个法律诉讼，最后呢非得走到这一步，那就是不好收拾了。那人家法律仲裁怎么裁就怎么定，法律怎么判就怎么执行，对吧？所以呢村里边明确，书记可以给他讲，就是我们村里边没有任何这个行政执法权，所做的都是基于本村村民彼此双方都是，那么我们来做一个这个息事宁人的劝解，别把这个矛盾扩大，别升级。一旦升级之后，非得通过法律来处理的时候，那会儿吧，彼此这个乡里乡亲的这个关系就彻底就撕破了，就不妥了，对吧？到那个时候还得执行法律，还得执行这个合同，还得依照法律去办事情，何必那样呢？所以呢，这个事儿啊，最后可以明确地告诉对方，我们不再做这工作了。你如果不听，那人家对方这个一户也好，或者多户也好，人村民 真的要申请，土地纠纷仲裁

0: 或者说这个法律诉讼，那么你都将作为被告出现的。这事儿咱们给他讲清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他自身对法律了解不够，有点偏执在，性格当中再有一点偏执，那么处理起来就这种情况了。天不怕地不怕，一拍胸脯，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那这样就不妥了，把事情容易搞僵了，对吧？
1: 在诉对方啊，他的心里就认为曾经强调，他说过去是河屯烟厂有条火车道
0: 啊，
1: 这个这公用才地区，就是你村人管不着我。我说我村人管不着你，我说你首先原不管是谁的道，你现在栽道了，影响大伙通行啊，这第一点都不行了，而且这不是你家地方，也不是合同那个管那个范围之内的。你无条件，你没有条件去上树上道路过栽树去。
0: 对的，
1: 啊，
0: 肯定是。
1: 但是调解的就是成功的率可能性小，但我可以啊，明天呢把乡里司法部门，再加这老爷当事人，再加我村委会，我再加这种树这些人，我明天给他找到现场，
0: 是
1: 就像您说的似的，我在最后跟他唠一次。
0: 做事情其实啊要有理有节，不能越了规矩越那个超越了线，对吧？这个
1: 有些村民吧，也不这么那么守法，也不这么那么通情达理，真的就从村我干了二十来年。就这样事儿，咱偶尔也遇见过。
0: 张书记这一次呢，年初换届选举是连选连任，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吧，那您更熟悉这个情况。无所谓，通过这件事情立威之战，不存在这个了。那么既然这个村里边的前情往事都了解，然后呢，这个村民什么性格也熟悉，好吧，那么就直接有的放矢地做着工作。听则听，怎么去调整？不听，那么好吧，交由法律去处理，对吧？
1: 行，
0: 哎，
1: 那您跟老爷说一声，明天呢，我联系他，我连乡里那个这司法所等部门，我到现场，包括水利部门，我都我们双方这几方到现场，完了最后再跟他唠一遍，行不？
0: 张书记费心了啊，
1: 不，正常也是我职责。
0: 好，那好，再会，好，
1: 好，再见，好，
2: 其实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是咱们这个有些村民这个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啊，只顾及自己的利益，还是咱们这个老党员陈老先生这个觉悟比较高。
0: 就是你不能触及到人家的根本利益，对吧？彼此在自己的承包田里，你种你的树，我种我的庄稼，但是呢，相安无事。什么叫相安无事？你那树啊，别挡光。城里边或者农村居家这个房子。大树挡光，人家还要说到呢，物权所在这个庄稼，它生长过程中它也需要采光，这个采光权同样也受法律保护，这是一。第二，就像这个村里边这张书记所讲，人家讲这个诉求人80多岁了，老党员，还有什么这个老村干部是吧？老党员，
2: 好像就是老党员，
0: 就是人家说的话、做的事情、提出来的诉求主张有道理。有道理，那你就得听，谁都得听人家的。反过来，刚才人家批评了对方，没有按合同办，这是一。第二呢，像跑马圈地似的，把这个过去的这个窄轨铁路啊，废弃不用的地方，然后呢自己又种上了，你种这个你就等于越权了，没允许你这个种的，在那儿种树也好，干什么也好，那你自己私自弄的。经不住推敲，不受法律保护，所以这个就是其二。其三呢，这张书记同样提到了，合同定的允许种两排树，他又外延一排，恰恰这一排挡住了人家的这个庄稼正常的生长，采光权受影响了，因此这个一米多宽也好，这个两米宽也好，总之已经产生事实的后果了。所以呢，人家村民提出这个主张是合情合理的，别不听劝。自己做事要有分寸啊，把这个事情虽然触及到自己利益了，但是你想想看呢，在这之前你为什么不考虑三思而后行呢？生米煮成熟饭了，那这锅饭糊了就得倒掉。
2: 所以真的不希望走到法律诉讼这一步啊，既影响了村里乡亲的和睦，还得不偿失。到最后
0: 是
2: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喂，喂，你好，是齐先生吗？
1: 好，谢谢我。
0: 啊，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齐先生，
1: 哎，
0: 啊，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有什么诉求，现在可以讲。
1: 哦，我那个是这个事儿，
0: 嗯。
1: 我这个房子原先是个老房了，我们邻居现在他翻盖好几年了，完了他扔个红桶，能有1尺多宽，这个红桶嘛，正好对我的房子6米宽，完了前后他都堵上了，堵上这个。那个红洞的深度得有4、5寸深，下雨那一种汪水，整个汪水都渗到我的墙里和我的屋地下了。完了，我找到村里头这个管事儿的，找也没好使。我找书记，书记派俩调解员来一趟，也没好使。完了吧，完了。说完了，我找来一趟也没好使。完了，我是给你891235宝昌老师打电话。
2: 好
1: 我
2: 使了
1: 通
2: 吗？
1: 过宝昌老师
2: 好使
1: 这
2: 没
1: 些
2: 有
1: 人吧，给书记打电话。完了，这一说这一调解，完了又来俩人，俩人这回把那个空呢给填上了，现在不存水了。
2: 嗯。
1: 不存水了，完了这个。他不知水躺着就是很，就是没事儿了。
2: 嗯。
1: 完了吧，这事儿，我说办挺好。我感觉那个宝山老师和这帮记者吧，这咋说呢？这忒感谢你们了。
2: 嗯。
1: 这玩意儿，你这真替这个无老百姓说话，你说办事儿真办实事儿。
2: 嗯。
1: 你这个就如同讲话，这。活着观世音吧，这有求必应，你这太感谢了。你昨天。

0: 整完了，你是忒感谢你这个8/9/1/2/3/5了，你这节目是算太好了。没说这家屋里，我这屋地也是墙面呢也黑也长毛，没说这些那个工作人员呢，这真是活观世音呐，这
1: 活观世音，
0: 这真有求必应 啊。
1: 用啥感谢我们呢？也用啥感谢我们呢？是给我们做一面锦旗啊，还是给我们杀一头猪啊，烀一锅苞米啊？用什么来感谢呀、啊？完了，一问到关键地方不说话了，齐先生。易县，易县什么七里河镇的吧？是，齐先生，别听广播，也别看电视啊。文心还得你来，你一呼叫我了，他能听。
2: 齐老先生，您在线吗？齐先生，
1: 完了，
2: 是不是在看电视？
1: 可能真去烀苞米去了。快快接我们电话，咱们再聊两句啊！这个别耽误时间，齐先生，
2: 齐老先生，
1: 730这个座机易线的啊，
2: 是不是掉线了呀？
1: 没掉线，
2: 齐先生，
1: 嗯，
2: 齐先生，您听得到吗？
0: 哎呀，这事儿，烀锅苞米。这是咋都行，关键我这岁数大了，这玩意也不知道咋感谢了。
1: 我告诉你啊，
0: 这都没法感谢，
1: 你现在就是话筒里边出来什么声音，你就听什么就行了啊。钱
0: 俩多月了，你这下的有时候担心呢。
1: 把那个，你听我说，
0: 可解决了。
1: 把那电视和收音机你都不要管它了啊，就是听着电话就行啊。你那话筒里咱们对话，好吧？
0: 好，行，再见吧。
1: 啊，行，再见吧。好，好。嗯，刚才说那事儿别当真啊，你也别烀苞米，更别那什么啊。哎，咱们调侃的话，好。
2: 感谢齐先生对我们节目的肯定啊。
1: 来，再接这个电话。
2: 继续来接通下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3: 哎，
2: 喂。
3: 喂。
2: 哎，你好。
3: 是我吗？
2: 啊，对，这电话背景音有点乱。
1: 您把这个电视机啊，那或者收音机的音量都给它弄到最小。
3: 我这电视要不干，我能听搁这
1: 把那个电视机和收音机的音量关到最小啊。
3: 我闭了完就听咱那个手机就行吧。
2: 对对对，
1: 你把那个电视机音量或者收音机音量给它调到最小就行。电话放下之后，您就
3: 我岁数大了，完听不着。
1: 好，
3: 咱靠手机一说就行，是吧？
1: 对了，对了，
2: 对。
1: 嗯，
2: 现在我说话您能听得清吗，赵女士？是赵女士吗？
3: 能听清。
2: 嗯，
3: 我麻烦您了，主持人啊。
1: 嗯。
3: 宝汤老师，我谢谢你们啊。
1: 别客气，说说吧，有什么难处？
3: 我今年岁数太大了，有的时候我话行说的错了啥了，你们担着点。
1: 好，您说吧，请讲。
3: 我是东王屯的。
1: 嗯。
3: 这是2019年吧。王屯动迁嘛，我买这房子前是83年，就生产队黄了。
1: 嗯，
3: 那是我买的。
1: 嗯，
3: 他为啥我买的这个房子呢？这不是说是一个正式房子，是过去一个是生产队的一队的一个马号。
1: 嗯，
3: 完了卖给我了，没事，这咱这是说闲话了，人家吧都农村人都能整房号啥的。
1: 嗯，
3: 完都干啥？没人买。他就非得推到我手了，我说那咱也心不懂。完了我吧就是买了，买完了我就把这个屋里的土都清出几米出去，往外头啥我都整完那个垫的。
1: 嗯，
3: 完这不是他说当时写完文书他说的啊，你这个什么你也不用管了，啥也不用管，一切你就请等住房，你就盖你的房子，这就完事儿。
1: 嗯，
3: 那咱也就心实了呗哈，一住这些年了。完那咋呢？我的老伴儿吧，始终就有病。我领了这两个孩子啥的，就过的这些年。完了最后吧，这回这2019年动迁了。刚开始吧，咱那个也核实了，说是你就是电井啊，是这自来水啊，还是那个什么，都明白的了。最后这不有的那啥嘛，人家都盖房子了，咱也没盖呀。咱没敢盖，那咱我就已经预料到了， 咱这都早先的。

0: 小奶奶小那个小房，小面积的房，现在盖房子那不都是十来多米宽的吗？咱也没敢整啊。完这后边呢，人家那个都动了，完有的是一个撮的，完说那个不动，后边啊就给我这个就打出来了。打到哪儿来呢？在东边有一个老王家，谭大伙招呼我，完说的贴出来了，我就到那一瞅，那个怎写的呢？就是说的你这个吧，就是市民身份，比方写的咱我姓赵，说赵女士，你是市民身份，一个房子一栋，一栋房一个单儿。完我说我吧，我就给他嘎下来了。就这么的，人家一个撮的是咋的，没撮的也好，是咋盖的都罢，咱就我就别把话说太多了。完了，人家都动了，咱的就给咱搁着，一直搁到现在，我也没找。等那年是东安有一个是，工厂，老头老太太都是工程师毕业的，那个这退休的，完了人家吧让我们两家一起动，完我交上去以后，皮肤交那什么以后也没给我复印件都拿下来，也没给我支付。我呢现在就已经大脑受刺激了，是有的时候说话还挺明白的，完有时候我就想不起来，我也没找，完就给我们这一直搁到现在。我这房子已经都漏了，就那阵动迁前他们铲车给我烟囱打倒了，我进屋一看漏了，我也没找他，我也没说啥。等完了那大树吧，完我来前这边吧，老王家吧就有一棵树，我就忘了多大了。你看这四十多年是不是就不小了，这树都已经扎到我这四间房子那头去了，那根完这回放吧，就给那个房盖就悠起来了。完现在我这房都已经漏了，我也不想找，不想找我又一寻思，你这丁架下雨干啥的，你说我就得麻烦麻烦宝堂老师了，我没有别的出路了。原因啥，老伴儿也没了，我吧现在都已经89岁了，完我还追了谈这嘎达冬天完了吧，那嘎栽树完了，那个那边那道吧，那年不下大雪吗，可能是2021年吧，好像是栽完树完了下大雪，完了雪也都化了，
1: 嗯，
0: 道横有点滑背路，就给我拽了，拽我就没有人，我起不来，我又折一个，到现在我将近5年就在这躺着，
1: 嗯，
0: 就这个情况，
1: 89岁的老人家啊，
0: 79，
1: 咱们心平气和的聊两句啊。这高龄老人了，
0: 哎，
1: 刚才说到您家呀，住在这个房子所在地在东王屯儿，对吧？
0: 对对。
1: 嗯，那是在那个松坡路啊，还是在
0: 松坡路？
1: 还是在去往二郎洞那条岔道里啊？
0: 没到二郎洞，你听着啊。
1: 嗯。
0: 油库往北第一个第二个胡同。
1: 嗯。那这个呀，
0: 6厂8号楼对个。
1: 嗯，我知道。然后这个地方啊，
0: 嗯，
1: 43年前，就是1983年，
0: 嗯，
1: 你就购买了当时生产队解体之后，把他这个马厩马棚子是吧？买到手了。
0: 全是我盖的，这是一个地上马棚也没有棚了。
1: 好，您听我说啊。
0: 嗯。
1: 最主要的就是你盖了这个房子有手续没有？
0: 有啊。
1: 有手续啊。
0: 哎，咱都经过，就是咱买房子不得有文书吗？
1: 嗯，
0: 我那个都有，土地使用证
1: 有手续，土地使用证拿到了，地上物呢还是合法的，
0: 批复啥都有，咱就是啥没有呢。陶丹老师，我跟你说，他当时吧写文书前啊，我老伴没在跟前上班了，完了这我吧参加写的这个文书，当时咱写文书就说我不乐意和女人办事，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那阵我说话不这样虎了吧唧的。完了的那个我说你写完文书你要钱吗，他说那咋不要呢，我说你要钱就没事儿，我把钱一给你，把文书一交给我，咱就两来无事，我明天不要了， 我四门贴告示，我卖那个，这是原话，我四门贴告示，我卖房磕了。完他说那就好了，给你写吧，就这写的。
1: 嗯，只要手里边呢这个有合法的手续，
0: 嗯，
1: 那么您对这个房产呢是具有所有权的。唯一的处理边后续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刚才您提到了啊，通过这个公告的方式说您呢不是本村村民，法律上说不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然后呢对吧，宅基地也好这耕地也好跟您都无关，其实
0: 对，
1: 那么您这件事情就是作为这个历史形成的遗留问题。
0: 对呀，
1: 哎，对于这样的问题会归类，然后呢有相应的解决办法。那么现在您刚才提到了，就差在这个一个是没有动迁，一个是这个房屋已经破损，对吧？
0: 对，我这老房40多年，咱就得说宝昌老师，我拦你一句话，
1: 嗯，
0: 这个咱说就是不错了，你后盖章了动迁，人家盖那房子第二年走的那房都震了，都裂了，
1: 嗯，
0: 都要倒了，
1: 嗯，
0: 咱那就是我就不往下再说别的了。
1: 我想问问，那您老这个，您老这个诉求在哪里呢？
0: 我诉求吧，
1: 嗯，
0: 就是咱就是公平合理。我已经这些年了，是不是应该给我动了？再一个，我还得说一句，我这脑子太不好使了。去年7月15号来一次。住建局，
1: 这个动迁的有关动迁的事儿啊，你得
0: 是
1: 你得看什么呢？第一，你那是农村土地，甚至有一部分那东王屯的地方特殊的情况啊，一部分是农村的土地，一部分呢是这个企业，这个有一部分这个过去啊这个住宅区在那儿，那么现在呢还有一片生产用地。相邻的有若干家企业，有一家这个什么陶瓷厂，有一个这个等等吧，
0: 西王呢，
1: 对，那么还有一个益亚产品的制造企业，甚至早一点还有一个宁德时代征地的，在这一片都在这个区域当中，那么征地动迁的事儿啊，得由这个规划部门来把它市里边的统筹，把这地啊觉着有需要发展需要用到它了，那么把它拿过来完成这个三通或者七通一平，把它最后呢整理出来之后呢进入土地市场招拍挂，有买家这时候摘牌了才可以您说的那个动迁做项目，那么接下来呢一旦要是有了买家之后摘了这个牌子了，那才可以涉及到啊这个什么一系列的事情，比如说是在这个原地啊建这个住宅呀、啊、还是做其他工业项目还是其他的那个建设用地项目，不一而足不一样，那么根据不同的情况会由这个土地的使用者跟这个地上物的所有者进行谈判，定损失谈补偿，最后呢这个是原地安置啊还是这个货币安置啊，最后再定，所以这个事儿啊您说这个还不动迁呢，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呢那当地啊这个王屯村也好啊或者什么这个现在呢市营街道嘛，过去那中屯对吧，市营街道他们无权来确定这个事情，通通都是向上反映，反映的是什么呢？大家的这个心情呼声，说这儿呢有多少多少这个村民，这个房屋啊，什么情况？然后呢，迫切希望政府呢早一天把这地整理出来，然后呢给他们动迁，这是一种愿望。但是呢，这个基层无论是这个乡街还是村屯社区，他都无权做这种拍板，说明天就给你动迁，没有，不会的啊。法律上也没有授权他们这样做，什么时候可以呢？就是由市里边的拆迁的主管部门按照文件规定把这个政策制定好了之后 大的方针定完了之后，给大家一个安民告示，确认这块地由政府征用，然后呢给大家可以这个拆迁，拆迁同时还要跟你们分别签署一个拆迁的补偿协议，这些事情做好了之后才开始呢。如果没有这纸协议，那么不存在什么就是大家说了然后就拆迁，没有这情况。
0: 咱那王屯吧，我答应了你一句，
1: 嗯，
0: 已经都动完了，就剩道边吧有几户吧是人家那就是纯牌钉子户了，
1: 嗯，
0: 再有我们这两户吧，这就是那啥的，有一个是买的房子吧，没，比方说我买你宝昌的房子，你从我得要多少钱，一共他这房子才给不多点钱了，有这样的，剩下就剩我这一户了。再就是山坡的那就不属于咱这能屯子里边的户数了，我这户数就剩我这一户了。
1: 嗯，你看那个地方啊，这个作为城市出入口越建越漂亮，特别是石化企业的这个住宅按照政策异地安置之后呢，地方拆掉了建成街心花园，那环境多好啊。那么如果再往里边延展一下，可能就到了您那个这个房子所在地了，所以呢
0: 我都未见能赶上来。
1: 所以我长期看一定是存在这种可能的。那么就是即便不拆迁，那当地也会越建越好，越建越宜居越漂亮，所以呢要等。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啊，我理解您老的心情，说89岁了，这个高龄，希望自己啊这个有生之年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对吧？
0: 对呀，
1: 哎，理解这心情，但是呢，拆迁万万不是这样谈的。说我个人想把这个要求政府把它拆掉，拆迁，做不到也做不来。
0: 啊，那我这就得正搁着了。
1: 一定是这样，等一等啊。
0: 那宝昌老师他那谈这个事儿就得那啥了，咱说不好听话，带厕所都有钱。就改窗户能开着，咱就是咱这个。
1: 您听我说呀，老人家，您听我说，这事儿简单啊，就是一旦政府决定，把你老所在那个房子那周围区域内进行拆迁了，那么好，一定有人跟您谈。
0: 那当然是了。
1: 哎，有什么谈什么，你包括刚才您说这些都可以谈，但是一定得是建立在这地方。
0: 咱就是没有人呗。
1: 不是没有人。
0: 咱再一个吧，一个老太太，原先老伴儿还有病，这病了几十年死了，这生了一个老太太，我约弄不喘的，完还贪吧了，还追了。
1: 您真的啊，老人家，把这个房屋的这个地址啊、门牌号你告诉我，然后我们文心给记一下、记下来之后呢，后续我们跟这个东王屯村来了解一下这情况。
0: 王屯村嘛，
1: 或者
0: 我跟你说一句，
1: 嗯，
0: 王屯村说现在不管了，现在这就摊这个房地地钱，都说市民户不给，现在人那啥这回又给了，那不就是看人下菜碟吗？王屯，
1: 我们不了解情况，所以这方面不可能顺着您这话去做任何评论啊。您
0: 说
1: 呢？就是您
0: 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说我呀，一概都没敢动它，我一疙瘩我都没盖。
1: 好，那这个事儿啊，就是有关拆迁的动拆迁这方面的话题啊，从政策那方面或者从实际运作这方面，我给您都说清了。然后至于您那儿呢，有什么？什么进展，什么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帮您打听，帮您问，啊，
0: 好
1: 啊，把那个这个门牌号什么告诉我一下，如果觉得方便的话，
0: 140几，我还真忘了。
1: 好，忘了以后咱们这个节目之后再说啊。
0: 完了，我明天我打听打听完，我告诉你。
1: 好嘞，好。
0: 我现在不能动了，我找不来呀。
1: 明白了，好的，好。
0: 宝昌老师，我麻烦你了。
1: 别客气。
0: 完有些事儿，完我话说的。不是说太大，我这人不是说像隔色的人咋咋地的。当初领导他在那啥盖的房子，
1: 我们不说当初了
0: 地上
1: 啊，咱们就说现在的话就行了，不说过
0: 去了啊。我都不是想说这个，
1: 好嘞，
0: 我也不争那玩意儿了。
1: 好，
0: 咱就公平公正的。
1: 我们剩下一点时间留给其他的诉求电话吧，老人家，好吧？哎，好，再会。
0: 我知道好像是，
1: 哎、嗯。
2: 这个赵女士这种迫切的心情，我们是非常理解的。
1: 对呀、这高龄老人嘛，就非常理解，
2: 嗯、
1: 非常理解、
2: 嗯。但是这种历史遗留问题处理起来是很麻烦的，涉及到很多相关的政策。
1: 89岁了，你看思路
2: 非常的清晰，
1: 真的、
2: 嗯、
1: 极其清晰，而且表达的这话语很敏锐的。
2: 好，还需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我们继续联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是王先生吗？
1: 啊，对呀。
0: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哎，那个，现在可以说了吗？
0: 可以。
1: 我反映的是啥呢？就是咱那个外环路上，北濠路那有个十字路口，红绿灯那十字路口。头年呢，他那个施工，连同施工，在那个道上横挖的一条沟，过那个地下电缆呢。过完地下电缆之后吧，他只是简单回填，没有恢复路面。然后经过这长时间的这个，咱说走啊，过了那水冲刷呀，那嘎现在已经挺深的一个沟了。然后啊，就是积水的时候嘛，你根本不知道它那里有具体多深，所以从那儿走还是很危险的。你说谁从那儿过，因为这个发生摔倒了什么，这就很不值得了。而且这个是也应该早就应该恢复了。我想通过咱这个渠道，让那个联通公司啊，他是什么那个施工部门啊，早点把那个道恢复上，免得说老百姓进出啊非常不便。
2: 都
1: 就
2: 听明白了。
1: 这点诉求。
2: 听明白了。接下来我们交流一下，想问一问一些细节方面的事情。您说到了这个在西环路上，对吧？北濠村那个路口，去往北濠村的路口，那么就是从北边向南第二个红绿灯的路口，
1: 第一个路
2: 第一
1: 口，
2: 个是吧？啊，北边那条路。
1: 就是那个下大桥，哎，
2: 我
1: 下
2: 知
1: 那个
2: 道，
1: 直接，
2: 我知道。
1: 哎，那个，哎。
2: 那么，第一，明确，它不是在西环路上，挖
1: 对，
2: 沟挖的不是西环路上，对吧？
1: 他是顺着西环路这么挖的，在那个咱那个小路和这个那个西环路这个交叉这口，顺着那个西环路挖的是通的通沟。
2: 是，我看啊，西环路那儿有一个这个小立交桥，然后两边呢东西各有一条引桥，就是环形的，一个是，哎对，一个是出口，一个是入口吧，就是东西各有一个那个
1: 不
2: 环
1: 是那
2: 形，
1: 个桥下来的，进入到就是不是立交那部分了。
2: 下来之后，我是说西边的还是在东边的那路挖沟的地方？
1: 实际上这个路东边、西边都挖一条沟。
2: 都有啊，

0: 村了，
1: 右转进北濠村了，对吧？
0: 对，对，直行的，他那就直行的进北濠村，
1: 就是
0: 那个
1: 混凝土路面呢，是吧？
0: 啊，那个都是那个那什么路面，咱正常情况都是那个柏油路面，柏油路面啊。
1: 明白了。
0: 破坏柏油路面之后，
1: 就
0: 挖的沟。
1: 好了，那这个好，我再问啊，就是这条路现在弄清了，跟西环路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进出那个北濠村的那条路，对吧？
0: 对。
1: 好，
0: 对，
1: 你这个指向，你别对对，你这个
0: 贴着西环路啊。
1: 对，你必须得给我弄清了，我要不这么问吧，始终认为是西环路。那我告诉你，东家不一样。那么你这电话你打给谁呀？你跟谁说这问题呀？那差的太多了啊。接下来。就是这个布线呢，挖沟啊，是把那条路横着断开了挖的沟，是吧？
0: 对对，他是通过可能走那个咱那个通讯那个电缆嘛。
1: 现在确认的是联通公司施工，对吧？
0: 对，那上边有联通公司那个盒。
1: 然后呢，您那会儿提到一句话，没有及时回填，现在导致这沟很深。我想问问沟有多深？
0: 现在吧，它那深地方都十多厘米深了，十多厘米深。
1: 十多厘米。
0: 哎，就是表面是十多厘米，但是呢，如果下雨有积水，那里就不知道多深了。
1: 我再问问，
0: 从上面根本看不到这个沟了。
1: 等一等，你说的有点悬，我不相信。那么我再问啊，那沟有多宽？
0: 沟的不宽，也就是30公分左右吧。
1: 那么宽着呢？
0: 40公分嘛，能有大致40公分嘛？
1: 那么宽呢？
0: 嗯，对。
1: 那么宽，那你说的这就应该引起关注了啊。这个下那个管线，然后呢拓宽这条这个沟啊，有这个宽度有40公分，两条那么宽，然后呢沉降的地方有10公分左右。
0: 对。
1: 这个大车那个载重车呀还好一点，因为底盘高，那小汽车走到那儿都不舒服，甚至你要不刹车慢慢通过都不行。何况这个电动车什么的、自行车的，受影响一定是这样的。
0: 尤其那嘎达有的时候吧，这村里头有些腿脚不方便的人骑那种就老年那种三轮车，你在那嘎实际非常危险，很容易翻车。
1: 是的，是的。这个事儿啊，去年开始挖的沟啊。
0: 对。
1: 好，那你这么爱说对呢，这个王先生。
0: 当时反映过。
1: 这个是去年挖的沟啊，按照你听我说啊。按照这个施工操作这个规程，一定要隔年经历了沉降之后才可以真正的回填的。那么现在呢，就是相当于是最后一次沉降，春天的时候这个翻江算是一次，这个雨季了最重要的一次沉降过程已经具备了，然后呢稍后就是雨季结束之后一定会回填的。但是因为涉及到啊那条路不仅仅是去北濠村，往里边走宋家沟、唐庄子等等吧，进进出出人家都从那儿通过的，所以呢这个事儿我们会很快就跟这个物权，就是联通公司啊，如果确认的话，我们跟对方沟通再度确认，看看从施工角度有什么工期安排没有，然后呢我们也会把包括您在内的当地这个居民这种忧虑说给他们，好不好？
0: 好的，
1: 哎，
0: 给你们添点麻烦，然后你们帮我们追追这个事情。
1: 好的，好，哎，
0: 哎，
1: 再会，好嘞，
0: 好嘞，谢谢啊。
1: 你过去是不是参与过节目啊？
0: 参与过。
1: 我知道你不是当地人，你是城里人。好，以后完了，我们节目之后很快就会交流，把这情况反馈给联通公司的啊。
0: 好的，
1: 好，再会，
0: 哎，好嘞。
1: 这位王先生可能家里在那还有大棚，我有印象，他声音非常好，而且呢，这个，讲了这个情况，应该第二次参与我们节目了。我们把这事儿啊都给人家，反馈给联通公司啊，就是你现在呢，如果不做路面硬覆盖的话，采取一些临时的办法，先行固化一下，短时间的。别让大家进进出出啊，带来这么大的麻烦啊！
2: 尤其是给老人和小孩通行造成不便的话，会有极大的安全隐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条，昨天有一位杜先生给我们的直播间打来热线电话，咨询这个独生子女费的这个问题
1: 啊。说老先生不敢当那位。

0: 是吧？
1: 啊，
0: 电
1: 对，昨
0: 话
1: 天
0: 老出问题
1: 一
0: 的，
1: 直电话质量不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针对老先生提出的问题啊，在这里给您做一个回复。杜先生，针对您提出的这个独生子女费领取的问题，我们咨询了卫健委等相关部门，他们给咱们的回应是，独生子女补助费按照户籍属地原则，由户口所在地社区受理申报发放。这位杜先生呢，您此前的户籍是在松山新区。相关的待遇是在松山新区申领的。那么现在呢，户口发生了改变，迁入了临河区，所以呢，现在您应该到您户口所在的临河区繁华社区提交申请。还有一些具体相关的政策，如果有不理解的、不明白的，可以给他们打电话。您记一下是176-4160-8702。不知道这个杜先生啊，能不能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啊？
0: 坦率地说，这其实啊，这笔费用啊，并不多，2000元。
1: 对，2000元封顶。
0: 对，封顶的，这是一次性2000元。当然呢，还有这个按月领取的，每月10元钱。钱不多，但是呢，这也是第一次我们触及到这方面的事儿。就是过去啊，在松山新区居住，后来呢，迁到了这个临河区了。属地管理、属地发放啊，这笔钱就是你户籍迁到哪里，就所在地的这个
1: 社
0: 社
1: 区，
0: 区居委会负责给你接受您的申报，然后给你发放这钱，必须得自己去申报。你不报的话，不申报，那么这钱永远在那儿睡大觉，进不到您腰包。您别管多少，买半斤肉他也是给您的钱，但是必须得申报。申报归申报，话又说回来了，你现在你不是在临河区吗？要体谅他们现实的困难，这个事儿啊无需多讲。我们过去在节目中啊，很坦诚地跟大家说过，遇到财政遇到难处了，要做事要有一个轻重缓急。我们过去反复给大家举的例子就是，犹如开门面对柴米油盐这几件事儿，一定要有个轻重缓急，日子得先过，得活下去。在这过程当中，拿出有限的钱去搞建设，有新的项目，形成新的税源了，然后呢，财政有钱了，可以从容的来处理这个事情。如果要不是这样呢，大伙儿都急三火四的，为了这10块钱去争来找去的，找几乎也是白找。承认人家认账说就该给您的，但是对不住了啊，现在这情况得缓一缓。缓一缓，你说好在我们每次跟大伙儿交流这个话题的时候，最后都是这个乐呵呵的，这个一带而过，人家很宽容的把这事情就放过了，错过去了，不再想他了，这样就好啊。一旦我们想啊，一旦有机会的话，就是发展嘛，终究要有一个时间，从项目的洽谈、落地、施工、建设，然后到开工见效，这个过程。总得一段时间，大家等一等。您的看到这个，实际咱们就是打开窗说亮话啊。那个锦州市这个组团建设的新城区，最好的不外乎就是，当然了，松山新区人不算了，这个本身就是完整的就是新区。那么东边的临河，西边的太和，那现在临河呢，大家都知道东湖公园那一片组团都建起来了，那么它。区内没有足够多的这个工业项目，所以呢，眼下处理起来这样的事情确实难，你得体谅他。没有谁过日子不愿意过好的，真的，人之常情。何况是这个行政区呢，就是一样的事儿。大家多体谅，然后呢，一旦有变化了之后呢，情况好转了，这件事情，我想啊。政府机构会把这个事情兑现给大家的，差多少补多少，一定会的啊。所以呢，在这儿我们全界替对方，说了这些宽慰人心的话，也是实情，希望大家能够给予理解和谅解。
1: 好，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城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你是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笑容我的心。

0: 间我们再见了。
1: 嗯，再见。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4: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3: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4: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3: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我们在电波当中呢，快乐相约，一起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大家呢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活过一百岁》节目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啊，在评论区发表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呢，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说有一个健康话题啊，真的是一年四季不分哪个季节不分什么时段，很多爱美的人啊都可能再去追求它，那就是减肥。想一想你身边是不是有不少朋友都在努力减肥，或者说正在减肥的路上。

但是大家啊，这减肥的成果呢却不尽相同，有的人天天运动啊，饭量呢也算是严格控制，但是就是不见瘦。有的人呢锻炼强度不算大，饭量也没有骤降啊，体重和维度却有肉眼可见的改善，那这都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很有可能是生活当中我们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习惯，帮助了那些看起来相对比较轻松减肥成功的人，让他们事半功倍。那今天我们活过一百岁的第一个话题啊，跟大家呢就来聊一聊一些减肥上的小技巧，大家听准了，可别去踩坑。首先，这个呀，我们给它归纳总结为，可以适当的多吃点肉，不要以为减重期吃肉就犯大忌。你仔细的观察一下身边体型和这个气色都比较好的人，通常啊，他是有长期锻炼的习惯啊，那吃的也是属于荤素均衡，他不会过于的素。肉类呢，它能够为我们提供日常的优质蛋白啊，铁，尤其是红肉类，它的含量相对更高啊，大家也都了解。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B12 这样的植物性食物当中含量较少或者是吸收利用较低的营养物质，都会在肉类当中给我们提供出来。人体消化蛋白质，它所消耗的能量呢，要比消化等量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消耗能量分别高出15%到25%，还有15%到30%。而且呢，肉类消化时间长，能给我们带来更长时间的饱腹感，稳定食欲，不至于说呀，刚吃完你又想吃东西啊，导致热量超标。更重要的是呢，蛋白质是肌肉组织的主要成分，长期优质蛋白摄入不足就会造成肌肉流失。一旦我们的肌肉量下降，人体基础代谢率也会逐步的下降。那这就意味着，无论我们是躺着啊，坐着不动的时候呢，同样运动量，你消耗的能量都会比别人啊，这个别人指的是基础代谢率正常或者较高的人啊，要比他们更少。所以这种热量出不敷入的情况下，如果不更严苛的控制饮食，你的减肥效果自然是不会好的，甚至啊，稍稍恢复食量，体重还会迅速的反弹。其实聊到这一点，我觉得好像就在说我，就是近些年呢，我就意识到啊，这个基础代谢率呢在逐步的下降，就是说再往前倒退个3-5-7年，我感觉我自己只要少吃一点，运动稍稍跟上来一点啊，这个掉秤掉得特别的快。但是这两年就不是这样啊，睡一大宿觉，之前呢晚上可能少吃了很多啊，觉得自己会掉秤的，第二天上了体重秤一称，哎呀，感觉这个真的是很不理想，自己一点也不开心，就发现啊，这掉秤太慢了，而且数量特别的小。通常呢，基础代谢燃烧的热量占我们每天总热量消耗的60%到80%。那么在减重期间，适当的保持高蛋白饮食，可以减少肌肉流失，提升减重效果。那么研究也发现，高蛋白饮食可以使研究对象每日热量消耗增加将近100千卡。那如果能增加阻力锻炼来促进肌肉合成，就能更好的提升基础代谢率，来增加我们的能量消耗了。在这一点当中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啊，是适量的吃这个红肉啊，不是说让大家大鱼大肉的使劲儿的吃啊，有一些要点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儿。比如白肉红肉搭配着来，以脂肪含量相对更低的白肉为主，比如鱼虾鸡肉等。那么必须选择清淡加工程度比较低的肉类，像水煮啊、清蒸啊、凉拌呢 啊避免呢因为重油重盐增加脂肪热量上的摄入。第三一点啊，就是要配合蔬菜水果杂粮一起啊，一方面呢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和抗氧化的植物化学物质，一方面避免吃太多的肉导致热量超标。

有一些减肥的朋友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呢，会喜欢吃一点零食，然后会跟身边的人说，我这人啊可能嘴馋，就爱吃点零食啊，就是我吃零食真的是一点也不利于减肥吧，说这个爱吃零食肯定容易更发胖吧。这个我们通常可能会这么想，但实际上啊，专家也提出了，嘴馋爱吃零食并不一定就是坏习惯，如果你吃得好吃得对，反而能让你的减重之路更轻松，效果更好。通常我们吃完正餐后一段时间，随着血糖下降啊，有的朋友会感到有点小饿，这个时候呢，你不妨来点零食，及时的补充一些零食，不仅能够提供身体上所需的能量，让工作学习更高效，还能稳定住血糖和食欲，占据一部分胃的空间，否则呢，你直接饿到了下一餐啊，倒可能会狼吞虎咽，一不小心就吃的特别多了。但是零食，朋友们，你要知道零食的概念真的是太广泛了啊，因为种类啊真的数不胜数。你看我们现在开在街边的零食店也好啊，水果店，还有一些什么干果坚果之类的，其实它都算作零食的范畴，对吧？那所以呢，选择健康的零食，而且在恰当的时间去吃，不仅不会增肥，还可能会帮助你减重啊，调节血糖和血脂。有研究发现，经常吃高质量健康零食的人，甚至比完全不吃零食的人 BMI 的数值和内脏脂肪含量更健康，心血管疾病风险也更低。所以聊到这儿，您一定会问，到底什么样的零食算是高质量，算是健康的呢？啊，有一些特点我们跟大家伙来分享一下。首先就是加工程度低，保留了食物完整的结构，这样的。第二呢，就是膳食纤维、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或抗氧化物等营养成分含量高的。第三个啊，就是糖、油、盐含量较低的，这些呢就可以算作比较高质量、比较健康的零食了。

具体来说说新鲜的水果蔬菜，小份无糖的粗杂粮啊，特别适合两餐之间加餐，又能让我们解馋，还非常的有饱腹感啊，能降低下一顿的摄入量。有研究发现，餐前吃苹果能使研究对象当餐和下一餐摄入量啊，这食物的摄入量显著的减少，综合两餐总能量摄入减少18%。另一项研究发现呢，餐前半个小时吃苹果可以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啊，降低餐后血糖反应。另外，像低糖、无糖的奶制品，酸奶啊，天然的奶酪啊，也算是优质的零食。它们不仅富含蛋白质和钙，消化比较慢啊，还可能还有益生菌来促进肠道健康。低油低盐的鸡肉、牛肉干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们能够补充优质蛋白，你吃完了之后啊，会有一种极大的满足感，是吧？所以它也是有利于控制食欲的。另外，油脂类的坚果也算作健康零食的推荐的选项。坚果油脂含量虽然偏高，但是呢，大部分它都是不饱和脂肪酸，而且膳食纤维含量也不低，吃了不仅抗饿，还能通过补充不饱和脂肪酸多酚类抗氧化物来改善身体低烈度炎症啊，缓解胰岛素抵抗，达到调节血脂降低坏胆固醇，就是我们说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来达到你减重的目的。同样的，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零食和正餐你呀要统筹规划，别把零食不当热量啊，因为两餐之间吃零食本就是为了控制后续正餐进食量，如果你吃了零食正餐时没那么饿，就不用非得保持以前的这个食量吃到撑啊，这个就没必要了。再有就是餐前半小时吃，餐后少吃或不吃，这些健康的零食分散在餐前半小时吃带来的健康效应还有减肥的效果更好。如果你餐后说我还想吃啊，那这个就不太好了。所以呢，你吃完正餐了，后面就尽量少吃或者不吃零食，尤其是晚上啊，就是睡觉之前。再好的零食呀，咱们也要控制量，千万别把它当正餐来吃。可以参考一些标准，比如水果大约一个普通大小苹果的量，酸奶一小杯带壳的坚果一小把，或者是普通的大小的这个牛肉干两根，就是我们现在吃的牛肉干好像都是一小条一小条的哈，你吃两条就行了啊，不是说你想吃多少就可劲儿的吃多少哈。接下来再聊到的啊，就是关于这个碳水的问题。有些朋友为了减肥达到一个特别好的效果，或者说达到一个迅速减重的效果，断碳水。哎呦，断碳水这个真的是我挺佩服这样朋友的自律性的哈，意志力够强，就是一点碳水都不吃，我觉得我达不到哈，我会饿的，所以我就瘦不下来。有一些朋友一提减重，他就严格的遵照断碳啊，任何主食和碳水化合物都不吃，但是往往坚持不了多久，就疯狂的渴望吃一些碳水化合物。这个时候很容易选择像蛋糕啊、点心呐、这样的高糖高油的食物，就导致你减重失败了。实际上呢，适当的吃一些碳水，尤其是粗杂粮，不仅不会让你变胖，反而会帮助我们维持住食欲稳定，避免暴食。同时呢，有碳水化合物为身体提供能量，能够避免分解肌肉啊，确保你瘦而不垮，还能够保证基础代谢不下降啊，间接的促进脂肪代谢。另外，你一味的断碳水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衰老和增加糖尿病的风险。有研究发现，严格断碳会使人体内部和衰老相关的蛋白分泌减少，那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导致衰老加剧了。而当碳水化合物功能比例达到48.92%至56.20%的时候，这血清蛋白水平最高，就有助于延缓衰老。另外还有研究发现啊，在非糖尿病患者当中，
当碳水化合物功能比例在49%至56%时，糖尿病发病风险是最低的。所以这些结果都和成人肥胖食养指南2024版推荐的碳水化合物功能比例50%至60%相吻合。可见啊，这碳水化合物摄入绝对不是说越少越好，适度才是最棒的。

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建议，我们正常的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200到300克的谷类，其中呢全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还有呢50到100克的薯类。大家实际操作的时候，可以全谷物和杂豆，比如说糙米、燕麦、藜麦以及红豆、绿豆、芸豆、蚕豆等等啊，这些呢占主食1/3或者是2/3，薯类替代1/5到1/4左右原来的精细主食，就是换作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啊。更多减重的人士他也会注意到说，这个吃粗粮也要避免精细加工啊，加工程度低能够更好的保留全谷物、杂豆所含的膳食纤维、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同时呢也避免摄入太多的糖、油、盐。比如说蒸红薯的加工程度远低于拔丝红薯啊，煮玉米的加工程度远低于爆米花，还有呢煮鹰嘴豆的加工程度远低于炒鹰嘴豆，还有乔巴塔面包加工程度也是远低于起酥面包的。

再来聊一聊啊，你以为会发胖，实际上也会达到减肥效果的第四大点，那就是爱喝点茶或者是低卡的咖啡。有的朋友认为啊，减重期间要杜绝一切的饮品，但实际上呢，如果你适当的喝点茶或者是无糖低糖没有奶油的咖啡啊，也能够帮助提升减重效果，而且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健康益处。2023年一项大型人群研究发现，血浆当中较高的咖啡因浓度可能会降低肥胖风险，并降低二型糖尿病的患病率。还有研究发现，喝咖啡能够提高代谢消耗，增加热量支出。虽然这部分热量它比较小，但总归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对吧？有不少研究证实啊，咖啡因能够提高运动表现，让人运动得更轻松、更持久，消耗更多能量。但是，对于部分人来说，可能这个咖啡就我们说的啊，不适应啊，承受不了啊，心脏受不了啊，那这种情况呢，你就不要去尝试了。而且有一些朋友餐前摄入咖啡因啊，对于他们来说还能抑制住食欲啊，但是这效果确实是因人而异的，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除此之外，每天如果适量的喝一点无糖无脂肪的咖啡和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啊改善黄斑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的厚度，还能够预防青光眼、黄斑变性啊、视神经炎等眼部疾病，还可能呢和更低的中风、阿尔兹海默症患病风险有关。那医生专家也提醒了，可以适当的喝一点啊这个茶，但是切记都不要喝得太多太浓。在这个环节当中也有一些提示大家的，就是选择尽量要原味的，别加糖的，蜂蜜呀、奶油啊啊这样的，喝纯咖啡，不要去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啊。茶也是啊，不要喝奶茶。如果非要调味儿，你可以用水果块或者是牛奶，前者呢可以让茶带上一点点甜味儿，就是水果嘛，后者呀可以让咖啡更香浓丝滑，还能补充点钙。其实我原先就超级爱喝这个黑咖啡，就是纯咖，什么都不添加，后来大家都说，哎呀，你得补补钙呀，要不然这个喝咖啡喝太多会不会钙流失？我想有可能吧。那现在呢，也经常喝拿铁，就是在这个黑咖啡里啊，兑入一些纯牛奶就可以了，而且口感也更好。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茶和咖啡，最好是在餐前半小时到一小时喝，不要睡觉之前大量的饮用。要不然你就会摄入太多的咖啡因，影响睡眠质量。每个人对咖啡因的敏感程度、代谢能力不同，所以一定要结合自身情况调整你喝茶或者是喝咖啡的时机以及量哈。观察自己喝茶或咖啡后的反应，如果你真的有胃肠道不适啊，就少喝或别喝，没必要把减重的希望全放在喝茶和咖啡这个事儿上。所以大家还是要在控制饮食、运动锻炼、规律作息这样的方面呢，付出更多的努力。

第五点啊，那就是睡睡懒觉，爱睡觉这个看似和减肥背道而驰的行为，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的不利于减肥，反而能够提升减重效果啊。睡眠不足是公认的肥胖危险因素，因为主要是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调节食欲的激素，让人容易暴饮暴食。而相反，充足的睡眠呢，可以刺激胰岛素样的生长因子分泌，从而促进肌肉生长，维持较高基础代谢的同时，还能让我们肌肉紧实有型啊，视觉显瘦。实验证明啊，睡眠充足的人在减掉重量相同的情况下，比睡眠不足的人减掉更多脂肪，而且他能够保留更多的肌肉。2022年的一项研究直接证实，延长睡眠时间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减少能量摄入，并且呢，在2周左右时间内，很健康的、很科学的减掉将近1公斤的体重。

在这一点上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一般指8小时以上，也要将自己的睡眠规律固定下来，不要前一天熬大夜，第二天补觉到下午，这样呢其实是不利于调节激素和减重的啊。另外睡太久之后起床啊，往往会因为太饿而不加选择的大吃大喝，其实这就是不利于减重的，也容易造成睡眠节律混乱。那实验当中呢，将研究对象睡眠时间拉长到8.5个小时，就取得了不错的躺瘦效果。大家也可以适度的延长你的睡眠时间。睡醒之后入口的食物最好是清淡、低糖、低脂、低盐、粗杂粮主食，还有像鸡蛋呢、豆浆啊、牛奶啊、原味的坚果、果蔬，这些是比较不错的。

好，我们这个话题里面啊，跟大家伙要分享的，你以为会发胖，实际上很减肥的六个小要点的最后一点，那就是练完马上吃东西。这个练肯定是指的就是锻炼了哈，运动啊，练完就吃，听起来似乎呢是让我们练的这个效果白费了。其实这种做法它的优点是很多的。专家提到，一方面锻炼完之后尽快补充碳水化合物和优质蛋白，能够避免因能量补充不及时带来的蛋白质流失，维持肌肉量和基础代谢率。另一方面呢，运动后立刻吃点东西，能够稳定食欲和血糖，避免低血糖或者是随后的暴饮暴食。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选对练后就吃的东西，尽量的选择一些能快速消化功能的碳水化合物，这个功能指的是提供能量哈，比如像馒头啊低糖无糖的低脂的面包饼干，还可以选择一些低盐清淡的鸡胸肉、虾肉或者煮鸡蛋、酸奶等等。前者呢弥补能量消耗，后者促进肌肉修复和增长。如果想要提升减重效果，那就将那些消化速度快的馒头、饼干等换成煮玉米、杂粮饭团等等啊。再有就是记得多吃蔬菜和水果。在这一部分啊，要给大家做到一些提示的，就是运动因为血糖上升太快而引起反应性低血糖，这个就是血糖骤升之后又骤降，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乏力的症状了。好，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呀，还真的是内会发胖，实际上啊很减肥的六个行为，大家呢也不要产生误解了。再给大家重复一遍，第一，适当的可以多吃点肉。第二呢，就是关于零食，馋嘴的时候呢也可以吃点健康的零食。第三点就是不要讲究的。哇，今天我们这个大话题啊聊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欢迎大家呢针对这个内容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聊一聊您对于减肥有哪些心得体会，或者是有没有好的妙招啊，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让我们一起学习借鉴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开通，您可以登录关注，在评论区发表对于今天这个健康话题的观点看法。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今天的活过100岁。

0: 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
2: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3: 嗯，停水了。哎呀，看来今晚咱俩得出去吃了。走，我请你吃烧烤去吧。
4: 哎，你先别着急走，先把水龙头关了呀，那万一一会儿来水了，家里没人可不行。
3: 哎，对对对，我这就去。
5: 停水莫忘关龙头，家中无人不犯愁。
6: 哎，这火怎么上不来呀？我这水还没烧开呢。哎，煤气怎么停了？
7: 物业早上就发通知了，今天管道检修，晚上5点恢复供气儿。
6: 那得了，我出去买份炒饭吧。
7: 哎，回来回来回来，你刚才拧了半天阀门，你关好了吗？如果恢复供气儿……
6: 哦，对对对，你这要是不提醒，还真就危险了。我这就去关上。
5: 停气及时关阀门，反复检查，别走神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停水、停电、停燃气的时候，需要您做好安全检查，关闭好水龙头、电源和燃气阀门。恢复供应时，其实也存在危险，请您确认安全后再重新启用。
8: 多一份小心，多一份安心，
9: 多一点当心，多一点放心。
5: 恢复水电气，安全要牢记。
10: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锁定 AM 六六六 ，FM 九二点七，活过一百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

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内容比较充实哈，因为给大家说的比较详细啊，希望给身边有减重需要的，或者是一直在追求减重的朋友一个更好的方法啊，一些好的建议。

建议。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几位朋友呢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活活朋友他说，哎呀，今天说的这个太有用了，我现在正在减肥当中，这里边的坑我踩了好几个了，要不要展开说说都踩了哪些坑，叫我们躲避一下。我爱我家啊，这位朋友他说，虽然我上了年纪，但是依旧在追求减肥啊，保持好的身形才是健康的基础。嗯，确实是这样啊，人呐，就是不太胖，然后呢又不会太瘦，就是符合你的这个年龄段的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个元素需求哈，我觉得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说呢，能够减重成功的人了才有力气减肥呀。您是会总结的，但这个吃饱了啊，可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大鱼大肉毫无节制，就是乱七八糟什么都吃一点也不在乎那种的，而是科学健康的去饮食啊。你也太会做笔记了啊，木有希朋友，你看你乍一听，如果是刚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说了，说主持人说了，今天啊减肥的人呢啊要记住这几点，吃肉吃零食吃点心多睡觉，这还是减肥吗？你这有点标题党的意思了啊。吃几位朋友针对今天这个话题啊发表过来的观点和看法，大家还是蛮感兴趣的。节目之外，如果您有什么想法和我们来分享的话，也欢迎您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啊，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继续交流的。啊，时间过得很快，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红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各家各户注意了，现在正在下暴雨，有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灾害，请大家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各家各户，
1: 小金，你咋还不走？水淹过来了，
2: 院子里还有20头牛，牛不走，俺也不走。我要回去一趟，50000块钱在屋里呢。
3: 爸，爸，命要紧，钱不要紧，你别留下我。
1: 哎呀，老王，你糊涂啊！赶紧撤吧。
4: 雨季洪水具有很大的破坏力，人们在灾害发生时一些错误的做法，往往会错过最佳救援时机，危及生命。
5: 洪水来临时，不要贪恋财物，迅速转移避险。
6: 来不及转移的人员应就近向高处转移，不可攀爬电线杆。

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啊，关注我们今天的欢乐轻松购。说上了年纪之后啊，有的时候看手机发现字儿太小看不清，拿远点呢又模糊，出门被风一吹这眼泪都刷刷下来啊，晚上想看看报纸这眼睛又酸的不行，说明啥啊？这视力啊受损了，叶黄素得吃起来了。并不是说年纪大了眼睛就该这样啊，是眼睛里缺了一些营养。叶黄素呢是眼底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年纪越大它流失就越快，流失了看东西模糊，干涩，迎风流泪，严重还会白内障、黄斑变性。康度叶黄素蓝帽认证，正规批文，含量透明，大家吃着就可以放心。所以今天欢乐轻松购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就是康度叶黄素。有一个特别实在的理由啊，您可以去选择它，因为它是软胶囊，饭后吃一粒儿就行，不像有的叶黄素还得冲水喝，一袋一袋的泡。老年人呢图的就是方便，一颗吞了就行，也不用折腾。吃了以后啊，有一些老听众啊就是反馈说呢，看东西没那么模糊了，眼睛也不那么干涩了啊，出门也不怕被风吹，自己试了才知道确实是挺管用的。那价格大家也比较关注，现在只需要29.9元就能得到一瓶康度叶黄素，10分钟之内下单啊，周期这个下单周期购买呢，还可以再多送收音机一台。记好了，现在这个康度叶黄素的价格只需要29.9元一瓶啊，10分钟之内下单周期内购买。再多送收音机一台，每天啊，厂家承诺仅限前30名。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呢，您拨打啊这个订购电话之后啊，再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啊，也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购买的行列，它会挑出订单，大家呢就可以在上面下单了。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上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较快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状态，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时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近日，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五地市，是交通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近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红叶，播音奇迹，监制朱宏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0: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今天又到了这个空中问诊节目啊，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弘益康医馆的坐诊医生金医生啊。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分享啊中医养生和治疗这些方方面面的哈啊那个文化和这些一些病例啊。这盛夏呀，酷暑难耐是吧？大家呢，怎么说呢？热的心情可能都是不太好，是吧？啊，没病也三分烦，很理解，包括我也在内。但是呢，我们要学会怎么的梳理自己的情绪，是吧？适者生存嘛，不管什么季节、什么状态，我们都要有一个好的状态，是吧？都会平复自己。这就是说，我们需要好好养生，不是说吃得好、穿得好，调节心情最重要。大家都说，哎呀，有个好心态，一天有个好心情真挺好啊。特别是我们现在生活不缺吃不少穿不少喝，但是呢，不缺吃不少穿不少喝的年代又给我们带来一些困惑，是吧？我们内耗啊，现在实行这个词内耗啊，这个词挺普遍，也确实这人这种状态很普遍，这就违背了我们中医的养生学，是吧？是吧？就是怎么的，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咱也不说饮食起居啊，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大家都记得很好了。这个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还有一个内经的啊，养生的一篇文章就说了，是吧？就是恬淡虚无啊，真气从之啊，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心态啊，内心能平衡宁静，精神内守，就是说病就不会好，不会来，我们也就会很安静，是吧？身体也好。所以说呢，好的心情啊，就是增强最好免疫力的办法。大家也都是知道啊，万病皆生于气啊，这个气呢是肝调节，是吧？肝调节，这我们这个气情啊，可以导致人疾病啊，喜怒忧思悲恐惊啊，会伤我们的五脏，也就我们现在流行这个词内耗。我们现代人真的很内耗啊啊！我不说几千年的远古，几百年前的没解放，说百年前的没有新中国，就是我得这么说，不算岁数大，但也过半个世纪了，是吧？大家常说六十甲子也是60岁以上的人。就我自身经历，我自身感悟，虽然我学中医，是吧？看书也好，临床实践也好，按中医的思维，按中医的理法方药啊，修炼自己也好，给大家啊治病好，和自己内心修炼哈啊磨练这几十年好，也感受到。你看过去说有个房就行。我记得我刚参加工作和我刚走入家庭的时候，自己建立小家庭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我有2间砖房，10000块钱存款就行。你看主持人现在能行吗？行吗？
2: 几十年前的万元
1: 都不够买一件衣服，是吧？哎，所以说是，那大家说，那要是始终守着那个观念呢，要说积极的一面来说呢，那可能就没有进取心了，对吧？没有进取心，没有进取心啊， 太怎么的，太安逸了，确实。但是我们在进取心啊，这种奋斗的精神和目标下，也要学会怎么的，安抚自己的五脏啊，安抚自己的情绪，说不攀比，说啊不奢望，不等于我们就安逸啊懒惰，就是说我们要学会恰到好处的调和自己啊。看似现在生活啊水平提高了，新时代新的生活又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其他方面的困惑和不利于我们身体修养的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对吧？就像我之前给大家讲的，是现在进屋，哎呀，有空调打开很舒服啊，谁家不买空调或家里不买空调，老人好像能还能熬着，是吧？因为从年轻那种剩下的酷暑历练过来了，年轻孩子就受不了，或者说，哎呀，我姑娘回来买吧，是吧？我孙子来得有，是吧？就我自身也是这样的经历，但是这些客观的现在生活的发展和内心的啊比较啊煎熬，也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诸多的伤害，是不是这样？家家每个人都如此，是吧？过去有过去的困惑，过去吃不好穿不好啊，现在吃得好穿得好，现在就是攀比和吃的过多的食物消化不良的病多，是吧？啊，胖子多，哎，我们过去都说抓秋膘，现在好像都不练这个事儿了，是吧？
2: 躲秋膘
1: 啊，都说秋天吃点黄瓜，是不是秋天还能减减肥啊？
2: 嗯，
1: 实际所说抓秋膘啊，也迎合了啊各个季节养生的啊最基本的道理啊和生活的啊生活各方面我们适应季节生存的法则里面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咱精神一定要好。其实说了半天，我跟大家说了，那你说我说这么多话的时候，是不是也在耗上气血，是吧？那我们其实最耗气血的就是什么念头，大家这个念头那个念头，对吧？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咱就说这个啊，老人吧，操心孩子，惦记孩子，人之常情，能不惦记吗？是吧？可怜天下父母心，再一个都母子心相连，真是惦记啊！我有一次我跟朋友聊天，我说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生活哈，有不同的担忧和惦记，对吧？就我这个岁数啊，看过经历就是什么呢？下乡是吧？孩子也离开父母，每个家庭最少去一个，但是我这个岁数没经历。但我看到我自己的啊叔叔也好，阿姨也好，啊姨也好，就经历过这事儿啊，或同学的大哥大姐姐，是吧？家长也惦记，有的说还返程不了啊，就扎根在农村了，或是在农村不适应，吃不好穿不好啊，天气寒冷的地方有冻疮，天气热的时候有一些啊热带的某某疾病，家长惦记，是吧？这个下乡回城，这个政策没有了，我们又开始高考，高考在外上学，是吧？也离开父母，是不是这样？哎，紧接着大学生不分配了，我们又开始怎么的，自己打工，南下也好北下也好，寻求谋生的出路，对吧？
2: 嗯，
1: 实际说我们人呐，来到世间真的很不容易，实际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困惑，真正的一个养生的根本，但是这个养生的根本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验证的真理是不变的，是不变的，只是我们某个时代啊身外和表面物质的变化，而是那个时候就说我穿一件军绿的衣服就行，孩子能回到我身边，到工厂有个工作就可以，是吧？改革开放那就寻求挣钱呐，下海呀，南下，紧接打工啊等等，是吧？一系列的，是吧？现在又涉及网络啊诈骗呢，所以说我们家长的心思每一刻都在操心，真的很不容易，说让人没有杂念没有念头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

0: 人修炼好身体，养成好习惯，所以我说过嘛，是每一天一生的功课，一生的功课，一生的自律，一生的不断的修炼自己，看得开，想得明白，真是不容易啊，
1: 其
0: 真
1: 实
0: 是不容
1: 我真的
0: 易，
1: 是觉得，很多事儿的发生呢，是我们不能够避免的。但是当一些事情、一些烦恼来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要承受这些，就看你怎么去化解它。
0: 对，承
1: 对，
0: 受
1: 这是
0: 力
1: 很
0: 和
1: 重要
0: 适应，
1: 的。
0: 面
1: 对，
0: 对，
1: 就是我们经常会调侃说，现在的孩子们可能他们就缺少一些抗打击能力，对吧？
0: 对对，
1: 就
0: 真
1: 是
0: 是
1: 有
0: 这
1: 这
0: 样，
1: 个这样的一个认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很顺遂的生活。那一旦有什么打击了，有什么会让你觉得很负面的消息，就会觉得很受伤。而其实往往我们觉得现在最成功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当你所有的问题都出现的时候，我们能够从忙乱当中，从团团乱当中找到哪个点是我最应该迫在眉睫完成的事儿、解决的事儿，然
0: 这
1: 后
0: 对。
1: 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可能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真的就没有觉得有多么难过，或者说多么生气啊、愤怒啊。我解决每一个问题都是我是一个胜利者，就是这样。
0: 对，真
1: 其实很
0: 是
1: 多
0: 这
1: 时候
0: 样。
1: 就是这样。
0: 就像你说，思虑这就伤脾，烦躁怒就伤肝啊。这是我按中
1: 对。
0: 医来给大家对应。所以说，我们不要随便的生气，不要过度的思虑啊。什么事儿你就思虑解决问题吗？大家想过
1: 对，
0: 啊？说你生气，那更糟糕，把事儿还整砸了，解决不了。可能你跟孩子生气，孩子说你没有方法。你不拿我当回事儿，你乱发脾气，你家长作风也不解决问题，是吧？你在那思虑过度、内耗，你想的睡不着觉了，有什么用呢？你身体也伤了。所以说，现代生活想好养好人的五脏，养好七情，实际真的很不容易啊。
1: 没错。
0: 之前我也不止一次说过，就说这个每一时每刻都有电灯，我可以点灯，晚上熬夜玩或工作啊，随时都有网络，点击开就可以工作。啊，看似现在生活发达，相应它也带来一些弊端，是吧？所以说我们养生啊，也一样，要适者生存吧，啊，适应一点点的，哎，真是这样。我们这孩子啊，就是说现在就像您说这个攀比，真是这样，没办法，他不可能还穿着简单的衣服，或者是住着简单的东西啊，简单的房子，你看，但是现在呢？逐渐，大家意识到了养生第一位，健康第一位啊，不攀比。那天我看网络有个帖说，啊，最傻的事儿就是买一个太贵太大的房子，最傻的事儿就买一个太贵太豪华的车，没有用，而是这些负担给您增加了，啊，家庭的经济负担和身体的负担，那你就得拼去，是吧？实际回归到最后，当你躺在床上有病的时候。那一切真是身外之物，是不这样？你说80平方可以住不？160也是住，那80您就得去怎么的，付出赚钱，对吧？就劳累操心，一切一切跟着说各个方面的劳累都来了。这就反映出什么呢？说了半天就是健康最值钱，但是我们生活要怎么的平衡好，不是说。停滞不前、安逸、懒惰、不进取，是吧？我们进取要有方法，要有正确的方向，是吧？就是应了那句话啊，中医治骨的养生啊，《黄帝内经》就说了啊，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就一切事儿怎么的，不在意啊，不要求欲望过高，
1: 别既要又要，
0: 对。你心理负担就轻，你付出的劳力、心力、体力就少，是吧？真气怎么从之？真气就少消耗，对吧？那你就像我们抬50斤大米和100斤大米耗力是不一样的，对吧？精神就怎么内守了，是吧？病安从来，特别我们机前的朋友啊，都是50岁以上多啊，就我自身也能感觉到，没事儿的时候就想静一静。不想被打扰，是吧？就因为我们的体力、精气神是有限的了，啊，精力也很多，是吧？那些事儿在我们心中也很明白了，事事不惑，五十知天命了，就是说，也是应该养好身体，保持好身体的底子，是吧？为什么我们到年龄退休？因为我们的生命的 年龄和能力终归是有限的，是不？也是怎么的，激发下一代人来接替这个事业，让他们来进取，对吧？咱们不能说放着让他们养他们老靠啊，让他们啃老，是不是？那我们就负担很重，我们的心思也很多，那又形成了恶性的内耗，是不是这样？你看刚才主持人说了，现在孩子攀比哈，或者是那就那种欲
1: 他
0: 求望过高，
1: 们，
0: 就是什么精神容易压垮，现在出现的孩子焦虑和抑郁的就很多。就是没把自身的能量和他自身能达到的高度和他所欲求的东西怎么的失衡了，失衡了，把自己掏空了，对吧？所以说，就像你说，他面对不了现在的竞争和现在适应的生活，
1: 对。
0: 就是这样。完了，一部分孩子又走极端，躺平摆烂，我
1: 嗯，
0: 不管了，也不对，就是适应我每天也不能说。来惰性，啊，懒惰，我不进取，就是咋的？量力而行，默默的前行，是吧？终归会有结果，不能急功近利，耗伤自己，耗伤的都是内脏，啊，内脏。我们五脏啊，老天给我们造的都是平等的，只是你后天怎么使用，是不是这样？那我就一个一个说，不同的情绪，不同的。啊，忧虑会造成什么伤害？啊，你看，就是说放下过度的思虑，思伤脾，中医认为思伤脾。你看，要不说中医是国粹，是一个很伟大的学科啊，它为我们的生命和健康保驾护航的。为什么叫国粹？是吧？自古实际养生是以中医为主啊，但大家也能看到，现在说超市也好啊。啊，各个地方卖的这个养生琳琅满目的养生产品也好，其实都是中医中药的理论基础，啊，做底子运用的。哎，我那天单位同事买冰棍儿，说金医生你吃一个吧，夏天嘛都说绿豆去火，哎，那个绿豆陈皮，哎，加上陈皮了，你看养生文化无处不在，是吧？哎，都是为了身体健康啊。就是说，我们人要想一生顺畅，要学点儿，学一些中医，认知中医的养生、养护和防病。首先是防病，防止有病；而后就是说，不得已我有病了，也学会中医的治病啊。这个是真不错的一个学科，是我们为我们生命保驾护航的学科。那中医认为食伤脾啊，我引发给大家，就是说。刚开始发这些养生的问题啊，大家应该怎么去养生的正确方向啊？所以说，脾主气血生化啊，脾胃是气血生成的根本，大家都知道哈。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那我们加工食物的第一口饭是口腔入到胃，是吧？胃脾进行运化。啊，生精生精华，也就所说常说的营养，脾主运化，上输营养啊，是不是？脘下排糟粕，你看上升清，下排浊。大家都说，哎呀，我脾虚湿气可重了。那您就是体内垃圾太多，脾的运化能力不足，并且你脾胃你这个吃东西时候，那就是不择食，也不限制量。给身体增加负担了，或您吃的食物结构不合理啊，造成了身体营养各方面的负担和失衡，啊，所以说思虑过度伤您这个脾，不是食物伤脾，就是您这个情绪也会伤它，吃的伤，情绪也伤，这就是内伤内耗。过度胡思乱想、纠结过往、焦虑未来，会直接困住脾胃气机，让气血生化无源，对吧？这脾胃气机功能障碍了，让你这个情绪给怎么的？停摆了，气血生化无源了。大家有，几乎每个人有这个，成年人有这个经验，甚至孩子都一样。 上火呀，在那想的多呀，搁那愁绪满怀呀，吃不进饭，是不是有这样事儿？太多了吧，这个大家就能理解了吧？就失利过度伤脾了，对吧？哎呀，我搁这寻思事儿呢，吃不进去，我就想这孩子咋整啊？没考上这个高中，我就想啊，孩子，你说那个高中考没考好，以后高中不也完了吗？高中完了，大学不也完了吗？实际这也怎么的，就是过度的焦急焦虑，对吧？那你说家长不这么想，好像家长没正事儿，是吧？老人不这么考虑，好像老人不关心孩子，做的是对，不能过啊，因为每个孩子都有他成长的他的机遇，不一定中考考不好，高中就不一定考上，高中就一般高中，孩子未必将来就不出息，对吧？学习成绩好固然重要，但身体品德方面都得好。我们要想到孩子的好处，天生我材必有用，把心情放宽，是不是这样？我们也看到太多呀，未必就是中考那个尖子生，高考那个理科某某文科状元，到社会是一个栋梁之材啊。身体好，品德好，情商、智商综合指数都好，孩子只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一个平稳的人生啊，面对各种啊生活突如其来的变故能适应、能接纳、能熬过去，实际就是好孩子，啊，也是我们人应该做的。实际我们每个人一生都那么一帆风顺吗？不是，能挺得住，能熬得住，啊，大家不常说这，听到这个词，是吧？熬不住出局，熬过去出众，那就也要放平心态，默默的不能急功近利。想我的孩子一帆风顺，是吧？生在一个，哎呀，条件非常好、有地位的家庭啊，上重点小学，上名牌幼儿园，上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好工作，啊，谁都不打击他，哎呀，可别有变故，等等等等，不可能，对吧？不可能，就是孩子也教育他，我们自己也，包括我们自己也一样，适应一切生活，啊，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一切好生活，啊，学会接纳、平衡、感恩的心态，啊，面对啊困惑，啊，熬得住、挺得过去的精神，我们怎么的，才能走过一个又一个困惑，啊，那就挺不住了，那就愁的不行了。你想过多，你愁过多，不解决问题，这就把我们的脾伤了，是吧？我们不管什么时代、什么年龄的一个人，首先您这个躯体要健康啊，是吧？不是单纯的肉体，是不是啊？我们不是说肉体空壳，我们内部的情绪啊、思维啊，都是靠我们这个情志怎么的调节的，调节的，哎，这就所说的我们常想啊，想的过多，想的过多，遇事儿钻牛角尖儿，是吧？睡前反复内耗，啊，白天疲惫无神，食欲不振。你不管什么，遇到事儿你更应该尽量睡好觉，要不然有解决事儿的能力吗？没有，是吧？那我们没有，啊，没有发生的事儿，过度拒绝有用吗？那就像头几天那个台风叫什么？巴威是吧？有的吓够呛，到时咱这锦州没了，是吧？所以说不要提前过多的内耗啊，纠结。那睡好觉就是视力过度啊，睡不好觉，大家知道，我跟大家说了，伤肝、伤脾、伤心、伤肾的，那耗伤气血不？而后你那精神把肉体就打垮了，对不？所以说放下无端的视力，凡事顺其自然，是吧？脾胃气机通畅，气血才能源源不断的生成，气血旺，您的抵抗力就强，是不是？体力的过重您能承受啊？遇到各种事情的发生，你也能怎么的，承受得住，就是这样。那我们这脾伤了，也不要伤了啊，大家懂了啊？还有什么？我也说过，无端攀比啊，生气。哎呀，我一瞅他，你看开那车50万，我这才5万，一样走的路，对吧？我们也听过这个事儿，就是电子表那个点儿也很准， 8万10万的表也是走那个时间，啊，想得开，啊，都是身外之物的东西，想得开。我们没有，唯有修炼内心的强大，内心的素质、内核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是吧？不管什么风雨来了，我们都能怎么的承受，对吧？肝主疏泄嘛，肝气郁结，气机郁滞，就是说现在这孩子攀比，抑郁症特别多啊。我遇到过几个孩子，女孩子就因为胖了，啊，没有说18岁以前那么苗条，胖了就愁解。那愁解什么？那你就想想你这饮食结构和你生活、学习、工作环境是不是有变化了？你没坚持锻炼，那就内核强大呗，就胖一点又怎么的？每个人也不是完美的，对吧？有的高点，有的矮点，有的胖点，有的，瘦点。但是真正强大是什么？是内核的强大，哈，自身能力的强大，是吧？那咱们也不是说大话，从古到今啊，历史上那些有能力的人，比比皆是吧？都是短小身躯，咱们知道，想一想。就是说，战国那时候那个晏子，才多些啊，才多高啊，那能力强不强啊？我们近代多些，是不是啊？个子不高的，长相丑陋的，都是很出色的人物，是不是啊？推动社会做出了都巨大的贡献，是吧？所以说人呐，不攀比，唯一让你能强大的东西，不是外在的素质，而是内心的强大。啊，能力的强大。所以说，攀比以后，最易生怨气、妒火，导致肝气不舒啊，气机堵塞。现代人多数身心疲惫，都源于盲目攀比，比收入、比生活、比境遇，比的累不累呀、啊？是不是没用？啊，我小时候就，父亲就说过，实际说人不攀比。就是说，实际某种生活都有它的利和弊。就假如说啊，我们吃顿肉吧，是吧？过去说吃顿饺子不错了，家有肉。就说现在一样啊，我们来朋友、来客人呐，谁来了一定要肉招待，不可能说整盘蘸酱菜，好像是说啊不热情。但是大家想一想哈，肉到我们身体啊，并不能消化得快啊。现在人血脂高，但是我们就是怎么的，为了面子。攀比，对吧？就平时也一样，啊，因为我父亲说，他说你看，人呐，你要是喝一碗粥啊，就是说做的也很快，也不累，是吧？这个灶台都很干净，并且洗碗的时候都很顺利。你如果说我想吃好的，你得去不停的挣，是吧？买回这个肉，鱼肉做起来也很累，也很辛苦。当你洗灶台、刷锅、刷碗的时候，也很费力。对吧？你得看，什么事物都有弊有利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心情就豁达了，凡事都能想得开，是不是这样？哎，人就得学会这种想得开，任何事物不是绝对的好与绝对的坏，啊，不攀比，不生气，啊，肝气郁结，气血怎么的？气机嘛，组织就是说调畅气机啊，气行才能血行啊。你看咱们没事说话，说你看这人气色很好啊，气血不错，那不就是气吗？是不是啊？气行血行啊，血里载气，气能带血，相互依存，是吧？不是单纯那个吃吃喝喝特别好，特别多就形成一个好的气。如果您心态不好，吃的过多，消化不良或情绪不良，您这个气还变成什么的？堵了，变成垃圾了，变成痰浊了，等等的，对吧？您吃那个好东西等等，怎么的？适得其反了，给您身体带来障碍了，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说，便出现胸闷、烦躁，是吧？气堵哪儿不舒服，甚至头疼啊、面色暗沉呐、啊、长斑等问题。接纳自己的生活，正视自身节奏，肝气舒展，气血才能顺畅终生，对吧？你适应你的生活，他跳他的广场舞啊，你养你的花，我喜欢。不要听张三说：“哎呀，你说你活得多没意思，连广场舞都不会跳，你不生那气，我会养花。” 啊，我会自己哄自己，我会种小园子，啊，我可以不去走步，啊，乐此不疲，不要攀比，也不要听别人对你指三道四。我们也学会闭嘴，也不管别人的生活高与低，每个人都自得其乐，啊，乐在其中，就是这样。啊，就得学会这种心态，是吧？你也不要说你家龙虾我不喜欢，我就喜欢小虾米包点馅儿，我吃着舒服，对吧？我不攀比，只要我们怎么的，不伤害别人，是吧？别人也没有权利指责我们，是吧？我们也不攀比去怎么的，评价别人的好与坏。每个人都有苦和乐，我们学会自己的，找到自己的优点啊，享受自己的那份生活，啊，那要攀比的话，累不累挺啊？咱大家都看过古装剧，皇上有烦恼没有？是不是？都是这样。那你说，出家人有快乐没有？各得其乐啊，各得其乐。常流行一句话：不拿别人错误惩罚自己，是吧？我们肝气郁结，还容易得有很多疾病，甲状腺结节、肿瘤啊，乳腺结节、肿瘤、子宫结节、附件等等，啊，得一系列这些问题，肺结节等等，这就是怎么的？肝气郁结，气堵，一切都堵，啊，气行一切都行，这是我们中医讲的理论。我还给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就是大家有时候体检呢，说体检指标很好，但是身体有某某疾病，也是这儿胀那儿疼的。啊，那可能就是气机不流畅，按中医来看一看，啊，不要老拿体检单认定你身体有问题没问题，体检固然重要啊，体检单啊哪个化验说了你这气机是多些，哪个体检说了你气正常，它只是告你血红蛋白贫不贫血，从物质上就是说缺不缺，但精神调畅这一块。中医经络学这一块不能用那个化验单、体检单、透视单来解释中医的理论、中医的养生、中医的治疗啊，大家明白吧？啊，因为我们自身和我们家人有过这样的疾病和治疗经过，说西医，哎呀，咋看也不好，说那个你这个结节啊，你这个囊肿，现在不必要手术，临随时观察吧，随时随诊。那有的呢，就认可中医，来到中医面前，吃了中药或针灸调完以后就下去了。那干嘛非得长，等着养着他到手术的程度啊？那我们用中医的养生办法和治疗办法，那就调一调呗，不就好了吗？对吧？那这是我们的国粹呀、啊。咱们不排斥西医，也不怎么的诋毁中医，让两个医学的优势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要这样。那你看有的啊，湿疹也好，啊，荨麻疹也好，啊，牛皮癣也好，有时候你化验体检的时候，指标没问题啊，那你为什么痒啊？为什么痛苦啊？啊，还有很多焦虑、抑郁的朋友，化验时候生化也好，指标好，一点问题也没有啊，但是你很闹心呐，很烦躁啊，睡不好觉啊。那就中医调一调呗，按照七情这个肝脾呀、啊，啊木火土金水五行的相生是不是失衡了？给它平衡下来，是吧？我说了，中医不是迷信，它是一个自然科学、哲学辩证思维各种社会人文学一体的学科，啊，这不是我说的，因为我学来的啊，几千年总结的，并且用于临床治疗和自身的有问题治疗。确实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对吧？我们中医不需要谁去证明，已经是自成一体几千年的理论。大家也有的亲戚朋友在国外待过，是吧？什么韩国、美国等等等等一些国家，他们的针灸是哪来的？他们用的中药是哪来的理论？不懂我们这个中华，大中华，是吧？中国从自古到今总结出来的嘛。是吧？各国文化的交流是吧？传播过去的嘛？为什么他们都那么认可，我们为什么不这么认可和继续传播呢？是不是太可惜了？啊！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的朋友 对中药文化很认可，是吧？咱们网上、网下、超市啊、网络平台上啊，很多养生品也都是中医中药，是吧？就按照中医文化来定的。那我们用这些养生的中药也好，药茶也好，说三伏也好，三九养护这些东西，那我们就得会怎么的？辩证用啊，就得有这个中医的认知方向啊。这就是我们对中医养生和治疗的理解要好，是吧？要理解的，认知到。那我们不懂啊，有的朋友说我没学过，我理解不了。那我们现在公众平台给我们这么好的待遇，是吧？空中问诊节目也好，还有很多很多的养生频道，大家都听过，给咱们每天都讲啊。呀，咱们这档节目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打进热线呢。对吧？直接对话呀，我们讲完以后呢，一天的时间还有什么便民热线呢？是吧？这就是对我们的待遇，也是我们中国人的福气，是吧？那还是我们的国家的中医根基深呢，是不是？别人只是移栽过去的，真正的大根儿在我们国家，是不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中国人是有福气的啊。那这就是说，伤脾伤肝儿。啊，怎么伤的？大家听懂了啊？那还有什么呢？还有耿耿于怀，啊，恨，伤心，啊，伤心，啊，伤心。我估计大家也听过很多啊，这个手机啊，网络发达，啊，有其他，就是说道家也好，其他什么家也好，也是实际跟我们五行中医理论是相吻合的。人不能生恨，生恨怎么的？伤心啊。对他人的过错耿耿于怀，过去就过去了啊。对过往的遗憾不能念念不忘，感恩的心，你念别人很恩，那个磁场就好；你念别人的过，磁场就不好。他不好的时候，也是对你一个伤害。我们多想一些好的东西啊，传承好的东西，就是这样。本质就是内心积压的负能量啊，负能量，我们要学会怎么的释怀啊，心情舒畅，心情舒畅，我们的心胸就开阔，是吧？心主血脉，心为五脏之大主，君主之官，一个国家的君主，一个身体的君主，特别有格局，特别心胸开创、开阔。那你想想，这一个国度也是不是也欣欣向荣啊？是吧？国泰民安的情况。那我们为什么不把我们的身体调整的国泰民安呢？是吧？让每个细胞都安定啊。所以说啊，心解不开，体内气血便会长期淤堵，是吧？咱们我大哥家讲了，冠心病现在医学叫啊，心梗也好，都是心脉淤阻它的病理本质。首先就是我们平时的情绪，是吧？不要气急太淤滞啊，心情不要。过于怎么的纠结啊，生恨的也好啊，生思念的也好，过度思虑也好，过度怒也好，对心都是不好的啊。说久而久之形成气滞血瘀，引发失眠，失眠养不好吧？头痛烦吧？烦大劲儿又伤肝了，是吧？内分泌失调不？失调，是不是啊？情绪波动，什么多巴胺呐、雌孕激素啊、雄性激素啊，那就不平衡波动了，对吧？原谅他人，释怀过往，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你不要总跟他的错误捆绑在一起，是不是这样？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不总捆绑一起？哎，不要也不要，不是纵容别人，而是清空自己的身体淤堵，给气血腾出生长的空间。要你不快乐的人离他远点儿。或是家人也不能断绝血缘关系，那就学会释怀，学会释怀，是吧？他相不中你做这个事儿，那咱就不做了，啊，就这样。首先检讨自己，哈，自己呢做错了，把爱是吧，给错人了，那咱就不给了，对吧？也不要过度的操心，过度的溺爱，纵容其他人，是吧？放过自己，啊，放过自己。实际释怀，你就是放过自己，不要把自己困到困局里头，对吧？ 我不说嘛，咱想美好的事儿，那啥心情啊？活得高兴啊，也不要寻思，哎呀，我这辈子啥都没做成。实际我们社会

都是一些平平凡凡啊，每个人都很平凡的过来了啊，因为我不说嘛，先天的体质啊，生活的经历、家庭背景、自己一路走来的成长环境和自己的意念，是一个综合指数形成最后的自己啊，最后的自己。不要怎么的，排斥自己啊，也不要怎么的，苛刻自己，这就形成了一个又一条什么，放下完美主义，是吧？放下完美主义。不要怎么的，把自己逼得过不去，是不是？哎，过不去。那你说，为什么他是将军？肯定有士兵，没有士兵能体现将军的价值吗？是吧？但是我们是都是哈，鼓励孩子也好，我们年轻人好，说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但我们奋斗过了。是吧，我们能力有限，那我们就不要苛刻自己了，不要太完美，对吧？人呐，有钱不一定有长得好模样，是吧？好模样不一定有好身体，好身体不一定腰包那么多斤，不可能都让你占，对吧？只要我们怎么的人品好，有生活能力啊就可以了，是吧？也不伤害别人啊，自己就自得其乐啊，怎么的，放过自己的不足啊，感恩自己的成就，活得就快乐了啊。事事都追求完美，你说太阳还有黑点呢，对吧？我们能那么完美吗？事事追求完美，对自己过度苛责，是最隐蔽的气血消耗，是最隐蔽的气血消耗，过度苛责自己。那你看看这个情绪是不是伤肉体啊？伤，是吧？做事人做事苛求极致，一点点瑕疵便自我否定，会让身心长期处于紧绷状态，是吧？啊，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就是的，总说你看人家孩子那体育达标了，那身材锻炼的，你看人家孩子打500分，你才打350，你看人家孩子啥都吃，你啥也不吃，哎，这样太累了，对吧？每个孩子都有闪光点，因为我们360行都需要不同的人，对吧？都一样的人挤在一行挤不下，是吧？各有所长，是吧？各有所短，所以才有社会形形色色不同的行业，是吧？那你看有的就剪头挺好的，有的就做衣服挺好，是吧？有的就做饭挺好，那社会不需要吗？那非得科学家就是啊，我们倒希望孩子自己成为科学家，给社会做个巨大的贡献。那我们开饭店的厨师不需要吗？谁不得吃饭？那我们做衣服的裁缝师大家不需要吗？为人做嫁衣都需要。实际我们在每个行业都是不可缺少的，是吧？所以说大家不要苛责自己啊，放下完美主义这个思想啊，不要长期耗伤啊。紧绷耗气，焦虑伤血，长期下来气虚血虚，心神不宁，人生本无圆满啊。适度留白，接纳缺憾，卸下身心的紧绷枷锁，元气自然归位啊，气血会自然充盈，心情自然会开阔，对吧？你就吃的再好，穿的再好，无端的忧虑愤怒，是不是啊？苛责，活的也不快乐。大家咱们看过小品说的，就没事找抽型的，吃的喝的都不缺啊，就瞎闹腾啊。岁儿大的可能寻思，哎呀，我儿子生个孙女不行，家不差钱，怎么就不生孙子呢？没必要。实际说心里话啊，女孩子好，男子孩子好，各有长处啊。也可能女孩子未必怎么的不能挑起大梁，就是这样，想得开啊，一切想得开。年轻人也一样，不要别人穿一个名牌你就怎么的过不去啊。你不要说别人开个80万车，你开个8万车你就不能上班，都一样，是吧？自得其乐，学会欣赏自己啊，不跟别人攀比。
还有这完美主义以后呢，事事呢都想让别人觉得你很不错，就怎么的，觉得让别人都认可你，就怎么的，迎合任何事儿，累不累？累，就是说放下无效社交，静心蓄气。人的气血啊，精力是有限的，也有定数的、定额的，是吧？那您频繁的无效社交，勉强自己迎合他人，会持续消耗自身元气。咱就打个比方，对吧？就像你家来个客人，你握一遍手，点头啊，鞠，还要行下礼，啊，就像那日本人似的。你家来十个人，来50个人，你想想，能把你弄迷糊了，对不对？那大家说，那你就谁也不交往嘛？固步自封嘛，封闭起来嘛，谁都不帮嘛，那倒不是，就说咋适度啊，任何事儿都要适度，是吧？说这个完美主义，说让孩子更优秀，那咱们就争取，但有一些缺憾呢，也学会释然接纳，就是这样。说有些事儿不想嘛，想，但是想要想得开。说有些事儿你不生气嘛，是生气，但退一步想，生气不解决问题，就别气了。本来就不如意，再生气，那就是怎么的，得不偿失啊，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就学会怎么的，变通退一步，是吧？咱们大家也常知道这一句话，是吧？退一步海阔天空，是不是？哎，学会怎么的，综合的怎么的，把事情怎么的。平和好啊，平和好。所以说，中医认为劳神耗气，周旋于无关的人和事，过度消耗情绪与精力，会导致身心疲惫、气血亏虚。学会断舍离，那你就少付出呗，对吧？远离消耗自己的关系，守住身心清净，把精力留给自己与家人，便是最好的养气血。你吃的再好，穿再好，你都耗没了，对吧？那不如粗茶淡饭，我少耗一些，是不是这样？哎，再一个，过度的周旋于别人，烦恼也多，因人形形色色，不能都按人心思来和咱们处事交往，是不是这样？啊，有些事儿呢，有些场合能逃避就逃避，是吧？能避免就避免，啊。静啊，人心静啊，自然能生慧啊，人静也心安啊，人静呢怎么的，事也顺啊。放下内耗啊，实际之前说的一切过度思虑啊、愤怒都是内耗，知道吧？拖延啊，有的时候看似懒惰，实际身心的慢性内耗。啊，事情堆积不解决，心里始终牵挂，心神不得安宁，气机怎么的，紊乱？那我们就怎么的？干什么事儿有条不紊的，该做的做，啊，该做的做，不在那儿耗着，是吧？别拖延，哎，该放下的事放下啊，就别拖拖拉拉啊。大家常说别磨磨唧唧的，实际也耗伤，莫不如就痛快这个事儿，我行就行。啊，吃亏就吃亏了，不想他了。这个事儿我该能做我就做，不能做呢，我想办法啊，找人帮助我解决他。不能解决，因为啥？把这些事儿啊，该怎么办怎么办，别患得患失的啊。所以说呢，遇事当断则断，立刻行动，身心通无挂碍，气机顺畅，气血自然平稳充盈啊，就是这样。我们也常看到一些人，你说你看人家人嘁咔嚓的，也不犯那个愁，啥事都痛快的，这就是一个调情绪能力啊，一个怎么的生存和做事的方法和能力啊。有的就是怎么的坐那儿纠结啊，想些没用的，哎，把自己怎么的折磨够呛，事儿还没办啊，工作还没完成啊，就是这样，哎，还有什么的？啊，一定不要熬夜啊！啊，熬夜呢得不偿失。您就觉得这个事儿我做成了，这个工作完成了，但是怎么的，耗伤太重了啊！所以说，人卧呀，人卧下躺下血归肝，
肝才能藏血，才能藏神，我们气机才能流畅，是吧？我们五脏是互相滋养的，缺谁都不可啊。所以说呢，要好好的啊，爱护自己，不要长期熬夜啊，免疫力下降会得好多疾病啊，好多疾病啊，放下过度负重，修身养性啊，很。

0: 人生不吃苦，人生不历练。我跟你说，有钱也不会花，有财也守不住，得不到人生的真本事，好，悟不透人生的真谛，知道不？内心的修炼，他也不会感觉到幸福和感恩，对吧？他也不会感恩，就说他没历练过。人生真正的历练是需要付出的、吃苦的、砥砺前行的。只是您内心能强大不？遇事儿学会释然啊，遇到困难学会跨越，是这样啊。所以说，肝心脾肺肾会调节、会平衡啊，身体的能量、身体的健康指数啊，内心的强大是需要一个综合来怎么的？完成你人生的事儿了，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我们呢，就是说，不要无端的啊，给自己增加一些无用的压力啊，先养生养心啊，养心就得学会减负，学会放手啊，学会示弱，学会释怀，不超负荷，不瞎操心啊，身心轻盈，气血方能自由生长，充盈全身，是不是这样？哎，气血通畅了，你愁也多，这儿气也堵，那儿也吃不进饭，这儿也睡不着觉，是吧？有意思吗？把咱们整倒了，是吧？孩子回头还得为你负担，孩子不坚强呢，是不是？咱们老的还得扶持。所以说呀，人呢，啊，一个心态、一个情绪、一个内心的强大非常重要，是不是？啊，少思虑，少纠结。少内耗，少负重，身心清净，气机通畅，啊，气血之旺，百病治消，方能拥有平和通透的身心状态，啊，安稳度过岁岁年年，就这样，啊，就应了我给大家《内经》说那句话：“恬淡虚无，真气从之”，是吧？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啊，身心怎么的，都健康，啊。大家有什么想沟通的啊，也就便民了，因为时间有限，是吧？
1: 对，
0: 先分享这些。
1: 没错，再次提示各位，如果说在节目之外呢，您要拨打我们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04162886318，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还有呢，就是到我们的弘益康中医门诊，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就能够找到这个古香古色的弘益康中医门诊了。那感谢金老师，我们再会。
2: 益康健康小课堂，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很多朋友都非常信奉中医，但吃了很多中药却不见好。各种经典名方用到自己身上却不见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您没有把握中医的精髓。中医治病的精髓就是因人制宜的一人一方，辨证施治。人有千面，万人万解，病有百变，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基本特点在于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即使是同病同症，也未必用同样的药方，还要参考病人的体质、时令、地域、强弱、性别等情况。一人一方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和个性化原则。诊病讲究细致全面。尤其着眼于病人的特异性，以增加用药的针对性。除了一人一方，临用调配的原则也是中医的一大特色，充分展现中医临床用药的优势，尤其适合特殊病症治疗、需长期服药或对口感有特别要求等患者。临方调配的历史最早起源于《黄帝内经》。其中收载了汤、丸、膏、丹、药酒等剂型，在《汤液本草》中对不同剂型的特点也进行了介绍，大抵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疾病用之；丸者缓也，不能速去之，其用药之舒缓而治之易也。临方是中医医师针对患者个体病情，采取中医药辨证施治后开具的

0: 量身定制的中药处方及临证用方。调配是依据患者的实际病情需求，中药师将处方药物根据药物性质、用药部位、患者病情等治疗需要，加工配制成汤剂、丸剂、散剂、膏剂等适用于患者病症的不同剂型。金东雪医师是著名老中医专家、中医世家传承人、全科中医执业医师、全科西医执业医师、黑龙江省中医协会理事。1986年，金东雪医师考入佳木斯中医药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临床一线工作，具有30多年丰富的临床经验，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中医全科专家。金东雪教授中医世家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擅长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如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慢性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胃痛、胃炎、胃溃疡、胆囊炎、肝炎、脂肪肝、顽固性失眠、结肠炎、慢性腹泻、习惯性便秘、老年皮肤瘙痒、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感冒久咳不愈、慢性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慢性肾炎、妇科炎症、不孕不育症、月经不调、更年期综合征、风湿、类风湿、痛风、腰间盘突出、肩周炎、各种结石、荨麻疹、湿疹等。金东雪医师擅长运用中药和针灸相结合治疗各种疑难杂症，针灸美容、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颈椎病、腰腿疼痛、脑中风后遗症的调理。大医精诚，人心人术，杏林春暖，薪火相传。中医这一中华瑰宝的传承长河中，总有一些医者以毕生经历践行着大医精诚的古训。金医生就是这样一位扎根临床、潜心学术的中医践行者。金医生就职于弘益康中医馆，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多年，凭借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患者的信赖和敬重。中医之道贵在传承与创新，金医生不仅学到了在书本上难以领悟的临床经验，更深刻体会到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精微之处。他常感慨脉诊之玄妙，症候之真假，非亲临其境不得体会。通过名师的口传心授，金医生对中医内科疑难杂症的治疗有了独到的见解。每当走进金医生的诊室，总能看到他耐心倾听患者倾诉的场景。在他看来，看病不仅是看病，更是看病人。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强调个性化诊疗，这意味着每一位走进诊室的患者，他都会详细的了解他的体质、起居、饮食乃至情绪状态。在患者眼中，金医生不仅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更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他总是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解释深奥的中医理论，让患者在了解病情的同时，也建立起了战胜。
1: 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东北超锦州籍门将杨振瑞，绿茵场上坚守拼搏，为锦州足球争光添彩。愿锦城之声凝聚体育力量，焕发城市生机。空中体坛一路长虹，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 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3: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4: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5: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6: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7: 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5: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0: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8: 大家好，我是世界跳绳冠军李永琪。此次我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专程来到锦州，助力锦州本地群众体育与跳绳运动发展。我一直持续关注，全力支持锦州广播空中体坛栏目的传播与发展。体育源于大众，健康贵在坚持。希望借助空中体坛这个专业的体育平台，向锦城市民传递运动正能量，号召更多大小朋友走出家门，参与跳绳，拥抱运动，让全民健身风潮点亮锦城大地。
3: 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8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 舒适棋牌，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4171。

0: 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朋友们下午好，那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节目。那么在专栏节目过后呢，依旧是咱们的空中省运专栏。此时此刻，大家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空中体坛视频号同步收看咱们的直播节目实况。您也可以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来关注收听咱们的空中体坛栏目。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晚上8点到明早8点，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全市26度。30号8点到20点，全注意天气变化。那么接下来依旧是咱们的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节目播出的时间。
1: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重磅来袭，聚东北体育活力，展锦州城市底气，每一次发声都为家乡体育喝彩，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1、3、4、516点，准关键词空中体坛，找到对应微信群即可申请入群，一起交流互动，获取节目第一时间预告，进群就有机会抽取幸运专属奖品。超大连市文旅推介团走进鸡西市余亮沟景区，把东北超赛事文旅福利与滨城清凉海风送到鸡西市民的家门口。8月1号，东北超第6轮比赛，大连队将主场迎战鸡西队。绿茵场上两军对阵，各为其城。绿茵场，鸡西市民与游客在休闲纳凉之余，便可将大连的赛事福利与旅游资讯一并收入囊中。推介环节中，大连文旅推荐官向现场观众倾情推介大连清凉宜人的夏日气候与独特的滨海风情，重点介绍东北超8月1号大连主场赛事的精彩看一家景区的免费游福利，优惠时段是7月31号至8月2号，共计3天。鸡西市民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即可畅享本次免费游览。展演现场精彩纷呈，鸡西文旅也前来助阵，带来本土特色歌舞，地道醇厚的东北风情浸润全场。大连市推介团啦啦队献上动感热舞，热烈舞姿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
2: 借助8月1日大连东北超主特色美食大齐聚，一站式打卡黑龙江省、辽宁省两个省区特色美食。同时，我们在核心市集区新增旅游宣传展位，集中展示大连地区文旅资源、旅游产品，增加非遗展示互动体验区，展示大连地区非遗特色项目。同时，在其他的嘉年华区域，我们也升级相关的业态和产品，结合81建军节主题，倡导所有参展商户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提供优惠政策。我们在嘉年华区域定期开展互动游戏和抽奖环节，同时我们组织

0: 大家好，我是跳绳世界冠军冯希慧，非常荣幸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莅临锦州交流。长期以来，我十分关注锦，愿通过栏目影响力普及科学跳绳，推广全民运动理念，带动锦州全民参与健身，热爱体育，持续助推锦州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1: 空中绳运跃出精彩，锦
2: 队及其各会员单位邀请专业的教练员、校园体育名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跳绳运动的技巧，分享跳绳的健身方法，展现跳绳的风采，传递全民健身的活力，让小小跳绳跃动健康生活，点亮锦州的运动风尚。那么，广场教练杨丽飞老师，2014年在灵川桥下开始跳绳，2021年成为桥下领队，带领大家一起跳绳，直到现在。目前取得的一些荣誉，包括取得的一些资格证书啊，资格职业，有国家社会体育一级指导员、国家跳绳初级教练员、国家跳绳三级裁判员、锦州市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锦州跳绳协会监事。2019年辽宁省跳绳联赛车轮跳第二名，30秒单摇第二名，表演赛第三名。2020年辽宁省跳绳锦标赛车轮跳。2024年锦州市跳绳速度公开赛裁判员。2025年全国跳绳联赛河北保定站车轮跳第一名，30秒单摇第三名。2025年辽宁省跳绳锦标赛裁判员。2026年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组跳绳比赛裁判员。2026年锦州教练杨老师在生活当中了解挺多的，但是曾经取得的一些荣誉，可能杨老师呢很少和大家交流。通过咱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咱们更好的了解走进杨老师。杨老师下午好啊，首先欢迎您做客咱们的空中绳运专栏节目。那在这里呢，也和正在观看直播的、正在收听节目的观众、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3: 大家好。
2: 平时呢，咱们是在运动场上那彼此相见，或者是在赛场上。杨教练呢，曾经作为运动员参加过比赛，作为教练员带领学员进行这个训练，曾经呢也是作为裁判员执裁比赛。那么应该说是集多种身份于一身。杨老师谈一谈，就是在这些众多的身份当中，你自己最看重的是哪个身份？最喜欢的是哪个身份？
3: 最喜欢的还是。运动
2: 天晚上最快乐的时光，现在咱们活动的时候晚上得跳3个小时吗？
3: 不是，现在少了，就那个太热了天儿。
2: 曾经跳过3小时吗？有过这时候吗？或者说很常见吗？
3: 不常见。
2: 因为3小时，我觉得我估计可能是什么呀？从离开家门啊，不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述。因为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大脑会分泌一种叫多巴胺，是吧？它是一种快乐的源泉。刚才这个杨老师也提到了，所以众多的身份当中，那最喜欢运动员这个身份。那咱们就从跳绳运动开始讲起，好不好？
3: 好。
2: 刚才也提到了啊，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景呢？
3: 以前就是上滨河路溜达，然后看有跳绳的，他们跳得特别好，然后就想学，跟他们学。
2: 之前有过基础吗？就是在这个2014年以前？
3: 没有，一点也没有。
2: 嗯
3: 嗯，后面跳完，然后一点一点的，就是跟他们一起跳，学动作啥的。
2: 那其实这应该是一种叫怎么说，就是还不是经过专业系统的训练，那时候是吧？
3: 对。
2: 那时候成绩提高的怎么样？就或者说那时候看重成绩吗？
3: 那时候就是玩人，就是跳绳。
2: 跳绳，因为那个时候应该说还不是专业系统的训练，那。这一路走来的时候是按部就班吗？然后逐渐熟练，成绩提高，参赛拿奖，中间有过什么波折没有？
3: 中间还没有波折，就是一点。
2: 中间有没有走过一些弯路？比如说动作呀，这个技术技巧这方面？
3: 那都没有。
2: 那就是杨老师悟性是非常强的，非常高的，看一眼然后自己练，基本上就能达到预期的一个目标，是吧？
3: 对，差不多，反正我挺喜欢的，然后跟他们一学就会吧，老师一教就会
2: 也好，或者成绩也好，大多跟竞速有关，是吧？ 你比如说单摇也好，双摇也好，单摇和双摇他们在技术动作这方面，包括想要提高成绩的话，难度大不大？

0: 难度大，那个必须得练，就是，哎呀，经常练，单摇、双摇，双摇一般呢就是从单摇的基础上，就是这个手腕转会了，转好了，它就是挺快的，我感觉，我感觉我跳双摇好像比单摇还跳得好，
1: 就是属于这个，当你，
0: 那其实也挺。也挺漫长的，要是达到理想这个成绩，
1: 第一个是不是对于爆发力要求挺高？这个30秒，一开始就要冲刺，一直坚持到30秒，
0: 对，一开始就得咋说，使劲儿，
1: 全力以
0: 猛
1: 赴。
0: 进，对，
1: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除了这个爆发力之外，
0: 不是，
1: 如何来避免它出现？
0: 就是还是得多跳多练呗，就是尽量不能黄，黄一次就这个成绩就下来了，
1: 那没别的，就是多练习
0: 对，只能是多练。
1: 然后赛场这方面，比如说参赛的过程当中，和你平时在训练场练习是不是还不一样？心态角度来讲，你比如说不同的赛场环境，不同的参赛环境，作为选手，作为运动员，如何来更好的去应对呢？
0: 自己调节心态，然后多练，多参加比赛，我感觉就应该这样。
1: 就是多积累参赛的经验，
0: 对，
1: 心态的调整也好，变化也好，还是需要多磨合，多去体会，多去体验。所以说，大赛是挺历练人的，是不是？
0: 对，那肯
1: 您
0: 定
1: 第一
0: 是。
1: 次参赛的时候紧张不紧张？
0: 哎呀，老紧张了，
1: 当时是什么样的状态？还方便就是有黄绳的吗？
0: 黄绳了，
1: 也黄绳了，那就
0: 肯定
1: 不
0: 是
1: 是最
0: 黄
1: 好
0: 绳。
1: 的水平，不是最好的成绩了。
0: 不是最好的。
1: 平时练习的如果不黄绳和黄绳，是不是得差2位数以上，至少？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心态也挺重要
0: 心态太重要了，就是还是得多参加比赛。
1: 多积累经验
0: 对，
1: 是吧？感谢海之梦一直在点赞这是生活当中非常好的一位朋友，然后何少川也一直在点赞。特别提到了2023年端午节跳绳表演赛，太漂亮了，至今记忆犹新。杨老师对于2023翻之前的一些记录
0: 就
1: 是吧？
0: 是时间太长了，记不住。
1: 咱慢慢翻，慢慢找。
0: 行。
1: 然后呢，其实也特别提到了这个
0: 对，
1: 山海
0: 行
1: 会提
0: 行。
1: 到，现在跳绳的人员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希望大家呀有共同爱好的都来这个灵川桥下参与跳绳，没问题。这个有了共同的爱好，其实运动带给大家快乐，结识新朋友，然后到一个新环境这个能认识更多的朋友咱们说这个叫何乐而不为是吧？一举多得的一件事情。何少川反正对那次的比赛印象是很深的咱先慢慢找
0: 他可能说的是那个从桥下比赛那次吧，
1: 不
0: 应该是，
1: 是这个是省十四运，
0: 不是
1: 桥
0: 那
1: 下也
0: 个，
1: 有比赛是吧？他说端午特意不提到端午期间，乙绳
0: 那
1: 会
0: 可
1: 有，
0: 能是桥下那次，
1: 那次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次有是表演赛，然后好像是有疫情
1: 吗？
0: 的，
1: 然后那个大家这个都有哪些参赛项目？然后观众都有哪些？当时人多吗？时间是白天还是晚上？
0: 白天，其实那天大伙挺辛苦的，可热了那天也，对，
1: 但是热情高涨是
0: 对
1: 吧？
0: 对，但大伙也都去了，
1: 然后这老师是这次表演赛但是那个时候表演赛参与的运动员大约有多少人？
0: 10个，
1: 10个人，
0: 因为我们有那个大绳，摇大绳，
1: 属于集体项目
0: 对对，
1: 然后呢，整个活动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0: 1个多小时吧，
1: 观众呢？观众人多不多？
0: 观众人不多，因为那个热，就是外边就是看的人不多，都是我们比赛的运动员，
1: 家属，
0: 对，
1: 就是大家一块来看
0: 对，
1: 铃兰还提到了在东湖公园那次，东湖公园那次，
0: 那个好像有20多呢，都从上面，就是花样表演，
1: 有单独的、个人的，也有集体项目的，是吧？
0: 对，
1: 那个整个你觉得最精彩的一个项目应该是哪一项？从花样跳绳这个角度上，观赏性更强的，是不是？
0: 人那个好看一点，从视觉上好看一点。
1: 收获多少掌声？还记得吗？
0: 挺多的，大伙都从下边
1: 叫好是吧？
0: 嗯，对
1: 啊，叫好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其实跳绳这项运动啊，就是作为这个局外人，大家了解不多的话，可能其实自打我和跳绳这项运动啊，尤其是和咱们锦州市跳绳协会接触以来，对于咱们这项运动也好，了解的会多一些，对于咱们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接触的有机会会更多一些，对这项运动也是一次又一次刷新我的认知。以前呢，只知道有竞速啊，不知道有花样的比赛，也不知道竞速啊有这么多门道，这么多的技术要领细节。然后了解越来越多之后呢，竞速有竞速的魅力，花样有花样的舞台，感觉呢这是不同领域的精彩。然后也知道了跳绳这项运动能够多人配合，原来就是以为一个人跳呢，
0: 对，
1: 就是还停留在像您提到的，就是咱们小时候、啊、
0: 对，
1: 就是学生时代那个时候的那种认知。
0: 嗯，
1: 那看来现在是截然不同的，是吧？
0: 对，截然。

0: 普通，有很多花样，比如说那个交互声特别好看。
1: 能不能用直白的语言，不用专业技术术语，给我们就是
0: 摇两根绳，
1: 两个人两根绳，
0: 对，完中间一个人跳，
1: 两个人摇两根绳，然后中间一个人跳，
0: 对，
1: 同时跳两根绳，
0: 对，
1: 啊，
0: 它是速度要比两个人摇一根绳要快很多。
1: 哦，第一是速度要求更高了，
0: 对，
1: 啊，然后它是不同的门类是吧？不同的项目，
0: 对。花样就是特别多了，什么就是体操了、力量了个那个都有。跟车轮跳差不多。
1: 是不是在我因为有一次我参加咱们石化宾馆那一次锦州市跳绳邀请赛，在赛前是有一个跳绳的一个表演，
0: 是那个，
1: 是不是我看到的那个？
0: 对，是那个。
1: 哦，那我明白了，
0: 那
1: 我对上号
0: 了。
1: 太漂亮了，而且很震撼。
0: 对，
1: 就是那种震撼吧。说实话，我在这里和这个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有呢，通过咱们的视频号收看直播的云端朋友，可以简单描述一下那种震撼啊。其实用语言我们形容的只是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如果您在现场能够亲身去看、去体验、去体会的话，啧啧称奇，拍大腿。我相信这是所有第一次看到这种跳绳项目的朋友的一种共同反应，真不一样。它是一种集像刚才杨老师也提到了体操然后力量结合在一起，既有柔美还有力量之美，
0: 还有空翻，
1: 还有配合，这个跳绳的和这个摇绳的要达到一种非常高的默契度，那才能共同完成这个表演。
0: 对，
1: 所以而也提到了说交互绳的花样太漂亮，这个大家一起跳绳特别开心。你看朋友们对于大家一起活动的时间就是这个感兴趣都比较多一些。那我觉得可能跳绳带给大家的呢就是一种运动的习惯带给大家是一种强健的体魄。咱们来说说晚上跳绳的事儿吧，好不好？
0: 好。
1: 简单聊参赛。在灵川桥下这个跳绳目前常去的队员就是绳友大约能有多少人呢？
0: 能有七八个人吧，经常去的。
1: 这指的是现在特殊天气，你看今天气温都30多度了，到晚上有点风还好一些，如果说这个桥下的话是不是也会翻闷，尤其这两天。那再一运动的话，那很简单，就大汗淋漓了。
0: 对，
1: 出完一身透汗啥感觉？
0: 舒服爽。
1: 舒服爽。
0: 对，
1: 那么从现在我们说呀，就是其实不运动身上都汗腻腻的，但是运动之后出完汗之后那种舒爽，在这个天气是不是头10分钟基本上就已经能达到这效果了？
0: 能，太能了，
1: 是吧？咱们现在有没有固定的曲目，比如说固定编排的动作，大家一起开始的时候，来，大家就像就是类似于这个体操一样，有随着这个旋律咱们有固定的动作先来一套。这20分钟基本上不停吗？
0: 不停，就是一个劲儿跳，20分钟一个劲儿跳。
1: 咱们一般是并脚跳还是轮换跳呢？
0: 轮换跳。
1: 咱们就不并脚跳了。
0: 不并脚跳。并脚跳多累。
1: 并脚跳累一些。
0: 对。
1: 然后这20分钟耐力，20分钟之后呢，短暂型的圈子场地啊，还是说这个有观众席，然后在桥下呢，就是大家运动跳绳是一块场地，还是说并没有做相关的区分？
0: 没有。就是这个大伙儿
1: 空场空地，咱们天天活动那个位置基本都能空出来。
0: 对，就是这些年了，就是也没人上咱那儿去跳去，就始终咱那儿跳。
1: 何老师说直播间不能发图片呢，太遗憾了。真的，以后能不能开发这个功能，让大家把照片也发上来看一看，
0: 分享一下，
1: 分享一下快乐。其实大家你看，号召大家邀请各位绳友一直到灵川桥下咱们活动，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地点虽然知道了。杨老师发现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什么时候去呀？是吧？咱们什么时候活动啊？对吧？
0: 咱们就是7点开始，然后差不多到8点半，
1: 一个半小时左右。
0: 对，
1: 那这个时间就有了，没有特殊情况，只要不下大暴雨，是吧？
0: 对，
1: 天气晴朗，水。你看铃兰就说了，时间，对，时间没说，大家什么时候去呀？那这一套下来之后。比如说这个跳完20分钟的耐力然后后边是花样，是不是就是随意安排了，还是有组织？我的意思是有没有规定的套路动作？
0: 就是自个儿就是有时候我想教大家的花样，然后我就是就按照这
1: 花样要讲解动作拆解，
0: 对，
1: 大家学的快不快？我的意思是，比如说教一个新动作，多久能学会？
0: 嗯，我感觉挺快的，就是也这了多年了。
1: 可能是天儿特别热，那真是有点伤风，在这里和大家说一些抱歉了啊，那对不起了，那听这声音可能是不是都有点鼻音有点重？嗯，这是说到了这个咱们活动的时间，在运动之后啊，那种大汗淋漓，那种舒爽。啊，何少川和铃兰也提到了，尤其是现在这天一个支撑了啊，一个幸福的源泉了，是吧？
0: 嗯，最快乐的两个小时了。
1: 嗯，音乐重不重要？就是咱们这个集体活动的时候，
0: 音乐很重要。就是音乐要是没有那个劲儿吧，就是也跳不好。
1: 就是节奏感很强的，
0: 对对对，
1: 嗯，然后能踩到点儿上，
0: 对
1: 对。
0: 没有，就是这个节奏的始终是这个节奏的。
1: 哦，那强度实际上是挺大的。
0: 嗯、挺大的，嗯。
1: 嗯，

0: 刚才上节目之前和杨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啊，基本上没有极特殊的情况，杨老师是风雨无阻啊，然后这个每天晚上都能按照这个时间段啊去桥下，这个生活这方面有哪些变化和这个影响没有？就是有哪些好的变化？
1: 好的变化就是感觉这个身体，就是感冒的时候很少了，就是特别健康了。
0: 体质好了，
1: 对，体质好了。
0: 一般情况下就不说这个运动也好，就是比如说生活当中走路走多一些也好，这个有变化吗？
1: 有变化，这个肯定是有变化。咋说呢？就是运动以后，就是这个身体感觉特别轻，自己走路都特别轻快。
0: 就是咱们说这个，第一个是轻快，然后走路也好，包括随遇而安也说到了，几乎不感冒啊！你看啊，你看就是运动啊，其实说实话啊，它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习惯啊。而且呢，咱们说倡导全民健身啊，倡导全民运动，从这个意义和角度来讲啊，说难度太高的动作，门槛太高的动作，我只是想强健体魄，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建议？啊，有没有一些适合这些新朋友的一些方法，让他尽快能融入到这个圈子当中，进而形成运动的习惯？
1: 那个就是，他个来了以后，他就和大伙一起跟着从后边跳，跳一段时间，他就能，记住脚步了，然后一点点带绳，他就能和大家一起跳了。
0: 先是融入这个群体。
1: 对。
0: 啊，初学者，其实我跟大家说啊，杨老师给大家提的建议就是他当年走过的路，
1: 对，确实是，
0: 是
1: 确实是，
0: 吧？杨老师用多久之后？
1: 最少得1个月以后，
0: 一个月以后成绩就能明显提高了。啊，你看这个想到了一句话啊，就是大家这个别误会，杨老师所说的一个月只针对他本人，并不适合所有人。
1: 半个月估计也能有进步了。刚开始你不会轮换跳，你可以就是双并脚跳，完一点点会了以后就是双脚轮换跳。
0: 大家呢，第一个初学阶段呢，啊，大家啊别不好意思，第一个呢，坚持下去，是不是也能给大家一些及时的指导？
1: 那肯定会。
0: 啊，是吧？你看杨老师承诺了，所以有新来的朋友，您就不用担心，不用害怕，直接找杨老师，啊，这个杨老师会对你进行指导。而且对于一些细节啊，杨老师作为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包括裁判员、教练员，人都是有专业的资质证书
1: 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0: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就放心啊。林兰说：“你得有水滴石穿的精神啊。”就其实这话说得特别好，就是所有的一项运动，你要想出成果，你就得坚持啊，你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有什么成绩是一蹴而就、轻轻松松就能获得的。坚持下去，其实这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杨老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没有特殊情况，这个基本上都是参与这个晚间的这个跳绳活动的，是吧？你看，咱们聊到了比赛，如果选一场比赛让你和大家谈一谈的话，咱们选哪一场？
1: 应该是25年的吧，我感觉我跳得特别好。

0: 哎呀，不好意思啊，和大家请了一个小假啊。
1: 规格的比赛，然后您是直裁还是作为运动员参赛呢？
2: 我是作为运动员参赛，就是河北保定那次。
1: 啊，去河北保定那次。那次比赛，2025年那次河北保定，车轮跳第一名，30秒单摇第三名，这两项成绩是吧？
2: 嗯。那咱先熟练一点，不像每次跳，特别紧张，还好一点。
1: 这车轮跳算是接力吗？就是两个人，一个人跳完，另一个人接着跳，还是？

0: 2019年开始参赛，一直到2025年参赛，基本上呢，年年都在参赛。这应该说大赛的经验应该积累一些了，
1: 对，
0: 是吧？
1: 嗯嗯。
0: 啊，比和第一次参赛，从心态上来讲，是不是会更成熟一些？
1: 嗯，完全不一样了，肯定是更。
0: 嗯、区别有哪些呢？
1: 就是心里更那个成熟一点，不那么害怕了，就是。
0: 嗯，不那么紧张了。
1: 对，不那么紧张了。
0: 嗯，那时候都是在咱们说这个体育馆里边进行的比赛吗？
1: 对。
0: 嗯，
1: 都从馆里。
0: 嗯，你看这个经验的积累啊，其实怎么说意义都不大。说别紧张啊，深呼吸。其实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
1: 对，
0: 这个经验才是自己的。
1: 嗯
0: 嗯，所以说呢，对于想参赛的朋友，想通过比赛检验自己训练水平的朋友，啊，没别的捷径可走。那平时刻苦训练啊，赛场上多参赛，积累经验，这两项要是做到了。成绩慢慢就出来了，对吧？
1: 对，
0: 嗯，没有谁会第一次参赛成绩就特别理想，啊，就是特别好，经验会逐渐积累啊，然后呢，这个赛场的环境也需要去重新的适应，对吧？
1: 对，
0: 嗯嗯嗯。好，那看一看时间呢，今天呢，只能就和大家聊这些了。其实聊起咱们热爱的运动啊，滔滔不绝，时间多长都不够聊。在这里还是感谢那，这个参与直播节目啊，在这个耽误了自己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啊，杨老师能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自己跳绳的一些经历，讲了自己的一些啊，这个和跳绳之间的过往，包括在参赛过程当中一些心态的调整和变化。为什么技巧这方面介绍的很少呢？一来呢，啊，是大家的问题不尽相同啊，另外一个最主要的是，面对面的指导，那可能会更有效一些，更直观一些啊。然后也能够解决大家的根本问题，是吧？啊，也祝福杨老师啊，在跳绳的这条道路上一直坚持下去，收获运动的快乐，收获好心情，收获好身体，好吗？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啊，在这里也再次感谢啊，通过咱们的直播节目一直在互动的各位老师，希望大家啊，同样在杨老师的带领之下啊，能够在跳绳运动的道路之上啊，越走越宽敞。啊，然后收获好心情，收获好身体，好吧？哎，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杨老师，咱们再见。
1: 好，再见。
2: 空中绳运，学跳绳妙招，赴全民健康之约。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3: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
2: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近日，教育部百县对百校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云南昆明举行，充分发挥全国百强县产业资源与高校人才资源的互补优势，精准推动人岗匹配。本次活动汇集了170多家全国百强县市重点企业，提供优质就业岗位2000余个，覆盖金融商贸、信息技术、文旅康养、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为2026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多元化、适配性强的就业选择。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是教育部2026年百日冲刺促就业的重要举措，深入挖掘经济百强县优质企业岗位资源与高校人才资源优势互补，推动供需对接从广撒网到精准滴灌，本地就近到跨区域流通，更好促进企业发展和人才成长双向奔赴。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以汇智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聚焦产业关键节点和发展重大议题，设置3场全体会议，同时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大会旨在凝聚全球产业发展共识，系统研判自动驾驶技术演进趋势、产业发展方向和治理规则，形成高水平思想成果与政策共识，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动各国在政策沟通、标准互认等方面形成更多务实成果，同时推动技术成果展示转化，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协同和场景应用成果，

记者同时了解到，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还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重点标准研制、国际协调和贯彻实施，深入推进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生产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推动建立贯通全产业链的生态体系。目前，绿色低碳船舶已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记者了解到，面对全球航运减碳趋势以及欧盟相关严苛法规，中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已连续三年占据全球市场68%以上，这离不开我国清洁能源动力核心提供的超级马力。凭借强大的批量交付能力与技术突破，中国造船业正以强劲的绿色动能驱动全球航运业的低碳变革。据机构测算，2026年全国船舶动力推进系统市场规模约396.7亿美元，国产相关发动机全球市场份额达43%。业内预测，随着国内绿色动力产能持续释放，国产低碳用船主机全球竞争力将持续提升。近日，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接过对口援疆接力棒，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援疆工作。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共800多名，来自130多个中央单位，总体上年富力强，综合素质较好，结构比较合理，符合新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据介绍，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在乌鲁木齐举办培训班，帮助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尽快熟悉情况，及早进入状态。记者了解到，相关对口支援省市选派的第十二批7400余名援疆干部人才已于2026年5月底进疆工作。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红叶，播音奇迹，监制朱宏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道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北京时间17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

0: 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

0: 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3: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笑

来问候各位朋友，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我们还是先关注一下天气。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全是晴，西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今天的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6度。明天全是晴，西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35度。明天夜间全是多云，西南风四到五级。31号全是多云转晴，西南风四到五级。天儿还是很热啊，温度还是很高啊！再提醒大家，这样的天气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要做好防暑降温。

每到夏天的时候，尤其是夜市里你逛一逛走一走啊，那你看到的最多的美食当属小龙虾。今年夏天这个小龙虾是好便宜啊，但是提到小龙虾的养殖户们，你们的账该怎么算呢？你看，曾经动辄上百元一份的夜宵顶流小龙虾，今年的价格便宜了很多，外卖平台上99元6斤、83元3斤的套餐都会刷屏了，批发市场里小号的小龙虾已经跌破了每斤10元，大号的价格也是直接砍半。但是另一边呢，养殖户却笑不出来了，收购价格是一路下滑，利润空间被大幅的压缩，有一些虾农甚至卖一斤亏一斤了。那这个小龙虾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批发市场的情况啊，在北京新发地市场，今年的4月1号，小规格的小龙虾批发最高价是每斤18元，大规模的大规格的每斤是23元，批发均价分别是17.5元和22.5元，而去年同期呢，小规格均价达到了28元，大规格的要到48元。到了这个月，小龙虾价格虽然是有所回升，但是呢，整体又不是太乐观，仍然是低于往年同期。素有中国小龙虾之乡之称的湖北潜江塘口的收购价最低跌到了8.5元一斤，而当地养殖户的综合成本大概也就是在8元上下，忙活大半年，卖一斤亏一斤，成了不少虾农的真实处境。一般来说呢，5月份到6月份是小龙虾集中上市期，大量的新虾进入到市场了，供应增加，价格容易出现波动。但如果塘口的价格持续走低，养殖户即使卖出更多的小龙虾，也是难以覆盖前期投入的。小龙虾价格跳水不是某一个原因造成的，而是短期气候和长期产能叠加的结果。今年春季回暖早，升温又快，是重要的短期诱因。国家气温中心也监测到了2025年到2026年冬春，全国平均气温比往年同期高出了1.5度以上，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的第二暖冬季。小龙虾是怕冷不怕热的啊，那水温一高呢，它就不再冬眠了，提前觅食蜕壳，生长周期就缩短了。往年要到4月中下旬才大规模上市的稻田虾，今年的2月底3月初就涌入了市场，但是呢，夜市消费旺季还没有完全启动，供给就提前到港，需求却还在路上。这个提到是短期的原因哈，因为是天气变暖，上市提前了。再看一下长期因素，连年扩产，产能就大幅提高。你看价格短期看天气，长期啊就要看产能了。在过去的几年呢，小龙虾养殖面积持续扩大。2025年，全国小龙虾养殖面积已经达到了大约是3100万亩，产量均大约是375万吨。五年前这个数字还不到200万吨，养虾的省份也从湖北、湖南、江苏蔓延到了27个省份。广西搞起了反季节虾，四川又推出了川南枣虾，黑龙江又尝试寒地小龙虾，这就是长期因素。那么深层问题是什么呢？是稻虾共作带来的结构性的矛盾。一水两用，一田多收，让很多原本只种一季水稻的冬闲田被利用起来。水田简单改造就能投苗，地方政府给补贴，银行给贷款。这种模式呢，在长江中下游省份大面积推广。

但这个模式呢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成虾上市期高度的集中在五六月份，为了不耽误五月中下旬的水稻插秧，绝大多数养殖户必须是在四月中旬到五月初的短短的二十多天里，把田里的虾全都要捞上市，上百万吨小龙虾在同一时间砸向了市场，即使市场需求再旺，那也接不住这样的洪波。所以我们再看看这个出路到底是在哪里。小龙虾价格下跌是市场供需变化的一个结果，它也是产业发展中必须要直面的一个问题。2025年农业农村部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呢要进一步规范和提升稻鱼综合种养模式，科学规划产业发展，优先利用冬闲田和盐碱地，合理的控制规模。那对养殖户来说，未来的竞争啊，它不只是养多少虾的问题了，而是要养什么虾，什么时候卖，怎么卖，通过错峰上市，减少集中竞争来提高养殖效率，然后再通过延长产业链，才能够减少价格波动带来的冲击。把眼前这个价格变化看清楚了，把产业发展的方向看明白，那么这条产业链才能是走得更稳更长。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王于昌颁授七一勋章。
1: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0: 王于昌曾两次击落 U-2 侦察机，荣立个人一等功。1964年7月23号，王于昌和战友们走进人民大会堂，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全营官兵整建制受阅，国防部授予他们英雄营荣誉称号。然而他却将赫赫战功深藏了几十年，从1954年那个被敲锣打鼓送上火车的18岁农村青年，到2026年这位获得党内最高荣誉的90岁老兵，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那个专业过硬的导弹技师，那个同行口中的快手神算，那个一切按文件办的老执将，那个46年不说一个字的守密者，从来都是同一个人，王于昌。作为一名老党员，我随时愿意挺身而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全部力量。
2: 我的奶奶是一名红军战士，她第一次宣传抗战时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这里是翠花上菜，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啊。接下来我们和种植户朋友聊一聊萝卜和白菜。无论是萝卜和白菜，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备蔬菜，食用和营养价值都是很高的，而且烹调的属性也是很强的。说到这两种蔬菜呢，它既是普通平民餐桌里的家常菜，当然也是无数人的童年记忆，它更能经过精雕细琢成为绝味佳肴。近期呢，随着进入伏天了，各地的温度虽然快速升高，但是伏天啊，同样是栽培秋冬萝卜和蔬菜的关键时期。想要萝卜和白菜的长势旺盛，品质良好，那就要适时播种，过早过晚都无益于植株的生长和发育。比如说白菜，播种过早，温度高，病虫害的活动频繁，还会造成植株的早衰，外叶变黄枯萎，摸起来质地会很干涩。那种萝卜呢，要选头伏，技术要就是掌握一下要点嘛，咱们说任何一个种植它是有技术的哈，然后要点你要把它分析清楚。首先咱说萝卜，它原产国就是我国的蔬菜，那是根茎类的，在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种植，常见的长圆形的、圆锥形的，包括球形的。通常情况下，根据种植的时间，它能够分为5到6月播种、7到8月收获的夏秋萝卜，还有7月中到末期播种、9月份收获的秋萝卜。目前刚好就是秋萝卜种植的一个较好的时期，只要气候适宜，温度和降雨适中，就能获得高产，而且品质还会更好。但是更注意的是，咱们国家地域辽阔呀，省份地区间的气候差别大，秋萝卜的播种时间也存在差别，所以要因地制宜。就说说咱们东北吧，秋冬萝卜的播种呢，就是7月中旬，高温干旱就要晚播，凉爽湿润就要早播，9月中到末期秋分前后是收获的季节。当然要注意呢，这个萝卜种植过晚的话呢，它那个肉质根的膨大就会缓慢，遇到降温就会出现冻害，造成植株长势变弱了。种植过早的话呢，地上的那一部分会旺长，吃起来口感就会偏辣，而且偏糠。咱们再说说种白菜啊，种白菜都是选二伏的时候才去种。虽然这个白菜啊，在夏季、春季、秋季来种植，但是呢，秋天种植的面积还是最大的，特别适合用来冬季储藏。白菜播种过早的最典型的问题呢，就是病虫害的发生概率会增加了。霜霉病为例啊，早播白菜会出现霜霉病的几率大，造成的危害就重，而且呢，高温不利植株发育，会引起根系的早衰。播种过晚对产量的影响又极大，在民间素有晚播一天差10天的说法哈，因为过晚播种啊，这个植物的生长期短，叶球生长过程包心不紧。白菜播期的确定，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温度，播种要选择在平均温度27到28的环境，温度过高的话，幼苗就要产生生理性障碍了。所以说像你看现在这个温度，这个就不太适合播种了啊。同样的，还要考虑到这个植株进入结球期的一个温度，当日间的温度降到10度，就要结球完成，要不然蔬菜的品质就要遭殃了，就遭损失了啊。当然除了气候品种的因素之外，白菜播期的选择还要结合土壤性质、肥力高低和病害发生的情况。比如土壤肥力充足，植株长势快，你就要早播；肥力差，长势慢，你就要晚播。想要确定合适的播期，就要结合当地的气候，根据历年初霜期的早晚，再结合白菜生长期的长短，去推算相应品种白菜的播种时间。

咱们再说一下选择种植时间这方面啊。通常情况，各地的温度它降雨不同，萝卜的熟性不同，种植时间就有区别了。大致的时间范围就是8月到9月末去播种，10月到第二年的1月份分批收获。结合品种因素看，生长期长的品种当然要早播了，生长期短的要晚播。早熟、早中熟和中晚熟品种白菜的播种时间是8到9月初，8月末到9月初，8月20号到25号是这样一个时间段。但是要提醒大家，萝卜和蔬菜想高产啊，按时播种，不误农时，这个才是关键。更关键的是播种后的精细化的科学管理。您要根据长势、肥情、伤情、草相、病害、虫害补肥补水，灭菌灭虫除草，萝卜和蔬菜方能获得有益发展的发育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
2: 锦州欢迎您。
3: 我们家呢就住在小凌河的岸边，这里的风景啊真是越来越美，
4: 天天都来女儿河来遛弯，现在的环境啊真好啊，
5: 做梦啊也没有想到把五河改造得这么漂亮。
6: 水是

0: 生命之源，三合共治为锦城增添一份灵性。
1: 现在的环境好了，来到北普陀山锻炼的人越来越多了。
2: 南山以前不这样，现在改造的多好看呐！
3: 天天都来爬山，我们呢是见证了紫金山的变化。
0: 山是生命之根，三山共建，打造城市秀美花园。三条河，三座山，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让我们携手爱护，共建美好家园。
4: 交通确实方便，等中环和外环全线通车时啊，对于我们司机来说就更方便了。
5: 锦州有着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沿海经济带不仅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0: 中环、外环、沿海经济带，两环一带建设，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锦州永立潮头。
6: 南山公园二期工程，
7: 中环西路小联合大桥现场施工，
8: 滨河路四期等重点，
9: 蓝色海湾修复工程，
10: 龙海广场竣工开放，百姓又多了。
0: 生态环境提升，休闲场所增多，百姓生活安逸舒心。锦绣之州锦州，正向着生态宜居城市大步迈进。

0: 蒸羊羔，蒸熊掌，蒸
1: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了，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2: 拿着拿着，
1: 上菜。
2: 好嘞，上菜，
1: 上菜。

这里是翠花上菜，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啊。我们接下来呢聊一聊这个收割倒伏的水稻要注意什么，这是跟我们的就是种植户们再具体的说一说哈。当前呢正是七下八上这样的一个防汛的关键期，有一个预测哈，七月的后半月，就七月末到八月前半月，我国南北方都会有这个多雨区吧，然后局地的暴雨洪水呢也会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是偏高的。应该说防汛形势还是很严峻复杂的，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灾害损失，稳住全年粮食的生产底盘，中国三农发布了特别邀请，农业农村部水稻专家指导组成员、安徽农业大学的学术副校长还有研究员吴文革在跟其他的一些专家一起啊，为大家支招，主要说一说收割倒伏的这个水稻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要提到那个种植水稻的农户们啊，你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后面的倒伏和穗芽。对于倒伏水稻，要根据倒伏的程度去分类选用收割机械，在机型的选择上要特别注意，比如说轻度倒伏的，还有这种倒伏杂乱的田块，要选用履带式全位入水稻联合收割机啊。再比如说中度和重度倒伏的怎么办，优先半位入收割机，然后捡拾的效果它是优于全位入的。再推荐一下具体的操作时间啊，比如说轻

导幅对于收获作业影响是有限的，一般是不进行特殊处理的。这个导幅角在45到60度的时候，尽量避免逆向收获。中度和重度导幅要尽量采用顺向收获。再有就是半位入机型，应适当的调快幅合的速度。研究员们特别提示到啊，在经常会有这个台风的地区，种植水稻还是要以预防为主的，就是应急补救嘛。比如说你在选择谷壳较厚、休眠期较长的品种基础之上，栽培上要控制一下密度，合理密植，通风透光，降低田间的湿度，平衡施用氮磷钾肥、增湿锌肥。还有呢，种植大豆的种植户朋友要特别注意，遇上连阴雨天要更换收割机，及时抢收。如果说遇上了阴雨天，一定要做好几个字：换、调、慢、抢。分别来说，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豆它是旱田作物，一般的收割机都是轮式收割机，如果长期连阴雨，地里比较湿比较拧，一般的轮式机械很难下地了，所以要换履带式收割机。调是什么呢？你要把滚筒间隙稍微的调大，这样的秸秆和籽粒进去之后，它转的圈就会比较多，因为种子含水量是比较高的，这样可以比较干净的能脱下来。如果说你间距比较小，它会把种子都碾扁了，这个种子的损失率就会比较大。另外第三个字慢指的是什么呢？慢行走，无论是履带式的还是轮式的收割机，地如果说湿度比较大不好行走，那收割机走的时候割台在跳动，就很容易呛土，把底夹落下，慢慢走收割还是会比较干净的。最后一个字抢，如果天气预报说这几天是晴天了，你就要不分昼夜的抢收了，争取做到颗粒归仓。那么说到大豆啊，它的根部发黑啊，说明无氧呼吸是比较厉害了，根儿的活力很弱，这时候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救根儿，那要排水，要中耕松土，可以用无人机飞的低一点，水量大一点，把药打到大豆植株上，尤其是根部。再一个就是补肥，通过叶面肥，用磷酸二氢钾、尿素加上云台素，让植物恢复生长。在大豆苗期的时候，尽量不要有大水大肥，如果出现了积水要尽快排，排水的过程中会把土壤养分带走，所以要补一点肥，补肥的时候加点杀菌药剂，同时注意防虫。成熟期雨水比较多的时候呢，一般的落叶性是不好的，可以用脱水剂把叶打下来，让茎杆和荚尽快脱水，尽早进入收割状态。这是根据这个七下八上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啊，有专家给我们的种植户朋友支招了，无论是大豆啊还是水稻啊，是吧，在什么样的时候就要看天儿来收获，看天儿来排水和补肥，这些工作一点都不能马虎。

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并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

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1: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0: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1: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锦州世博园等你。

0: 北京时间18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战高温抢工期，我市7条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火热推进。连日来持续高温闷热席卷锦城，市民需做好防暑降温。东北野战军将士后代重返翠岩镇，开展寻根铸魂、重走父辈战斗路红色寻访活动。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市民夜校第二阶段课程报名开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1: 战高温抢工期，我市7条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火热推进。盛夏时节，持续的高温天气炙烤着城市的大街小巷，在我市街头最滚烫的施工现场，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连日来，解放路、洛阳路等多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不停工、不断档。记者深入施工一线，近距离体验市政建设者顶烈日、战酷暑、抢进度的坚守与担当。记者行走在施工围挡外围，便能感受到阵阵灼人的热气。在解放路、洛阳路施工路段内，机器轰鸣不息。记者在现场看到，全体施工人员穿戴整齐工装、安全帽，一丝不苟投入作业。大家顶着高温闷热天气，有条不紊开展老旧管网拆除、新管道铺设、沟槽回填等一系列工序，在酷暑高温中抢抓施工程进度。记者了解到，我市老城区部分街路原有排水设施长期使用，导致管网老化淤堵，每到汛期强降水天气，污水溢流等问题出现，不仅影响市民日常出行，也给城市防汛带来不小压力。针对群众急难筹盼和城市防汛短板，我市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启动解放路、中央大街等7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系统性升级改造工程。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雨水管网铺设1024米，各路段施工稳步有序推进。此次管网改造工程将全面优化城区排水体系，有效地解决雨季积水、污水溢流等民生痛点，大幅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工程完工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以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改善人居环境，惠及广大市民。全媒体记者李可、徐洋洋报道。

连日来，我市迎来持续性高温闷热天气，全市昼夜温差偏小，体感闷热难耐，给市民出行、生活起居带来不小影响。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四天，我市仍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高温闷热天气持续，风力温和，体感偏热，整体气温居高不下，暑热消退缓慢。针对持续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务必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尽量避开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高温时段外出，需外出要做好防晒防护，日常生活坚持少量多次补充水分，常备饮用水、绿豆汤等解暑饮品。大家切记等到口渴再补水，居家合理使用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度左右，定时开窗通风。同时，老人、儿童、体质虚弱人群、户外作业人员要是防暑的重点群体，要重点做好防护。一旦出现乏力、头晕、中暑等不适症状，要及时转移至阴凉通风处，情况严重需立即就医，平安度过高温盛夏。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

7月28号，东北野战军九纵25师后代、46军后代齐聚临海市翠岩镇，开展寻根铸魂、重走父辈战斗路红色寻访活动，通过纪念、聆听主题坦克、参观战地旧址等系列活动，追忆辽沈战役峥嵘岁月，传承红色革命基因。当天上午8时30分，五谷屯村部气氛庄重肃穆，在全场注目下，九纵25师师长曾庸雅将军之女曾莹为虎口拔牙纪念石揭牌。这块纪念石定格了烽火历史，镌刻着1948年锦州战役中虎口拔牙的铁血壮举。揭幕仪式后，全体人员走进东北野战军九纵25师解放锦州前进指挥所史料展馆，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实物展品，生动再现了九纵将士浴血奋战的壮阔场景。随后，红色主题党课在猫牛屯党建会议室开讲，曾莹结合父辈战斗经历，深情讲述九纵25师将士不畏牺牲、一心向党的革命故事。来自厦门的11岁少年祝明轩作为46军老兵后代随团研学，他坦言将铭记先烈事迹，更续红色血脉，刻苦学习，争做新时代爱国好少年。全媒体记者杜欣怡、杨洋报道。今年4月以来，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精彩不停歇，让市民实现闲暇之余学有所乐、

0: 学有所贺。目前第一阶段课程已接近尾声，根据学员的学习需求及第二阶段部分课程调整，于7月29号启动第二阶段课程报名及补录工作。市群众艺术馆开设群星大课堂公益性延时晚班已经十年整，为精准对接上班族等群体的学习需求，突破传统公共文化服务时间限制，将课程设置在18点到19点30时段。今年推出京剧、形体芭蕾、声乐等精品课程，吸引热爱文艺的群众走进大众美育课堂，以更加丰富的方式解锁文艺夜生活。第二阶段课程全新开设琵琶素描基础课程，八门课程周一至周五全面覆盖，进一步满足群众多学一样多学一点的学习需求。第一阶段出勤率较好，缺课次数三次以内的学员免予二次报名，直通第二期培训课程。有想法进行补录的，可以通过锦州市群众艺术馆微信公众号的相应推送内容，进入小程序进行报名。全媒体记者杨洋、林娜报道。以上是今天666新闻晚报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六六六阳光热线回音郎。
1: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前沿阵地，是打通群众就医购药最后一公里的关键载体。其设立初衷便是依托就近便捷普惠的服务优势，解决百姓看病远、看病难、购药烦的民生痛点。然而，本该便民惠民的基层医疗服务，却在部分社区出现了服务梗阻，让群众倍感困扰。室内听众张女士通过阳光热线直播节目反映自己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医购药时遭遇的难题。
2: 我呀去了几次去买药的，第一次我就感冒想买那个止咳片，他那有啊，我已经发送门槛费了，门槛费可能就社区医院去300块钱，发送门槛费以后啊就可以打折了。完了他说的现在那个你那个市里医保卡不划了，你就得100%支付医疗费。那我没办法，我为啥找到这个电话了，就买了他止咳片，花了9块钱，100%支付的。后来我寻思不在他那儿买了，药店有他说的现在没批下来，我也不知道啥原因没批下来。我寻思等等吧，就过2个多月了好像。完今天我就想去买一个治干眼那个干眼症那个药。完他是那个人，那个就那个是那个付款人就告诉我，你是哪的卡呀？我说我是市医保卡。他说那咱们还划不了，只能划铁路医保卡。我说为啥呀？就是昨天晚上的事儿。我说为啥呀？他说那咱不知道为啥，咱是打工的。我说你们这咱老也不划那个市里医保卡，原因在哪？他说那咱不知道，那你只能问那个院长去。院长当时我去挺晚了，都老长时间了，问好像也问不出个道理了。我寻思就今天就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工作热线里。
1: 相关诉求迟迟得不到回应，便民服务沦为受限服务。阳光热线记者采访了相关负责人，锦州市临河区康宁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田主任。
3: 门槛费的问题是，一级医院是属于200块钱门槛费，是整个一级医院都应该有这个额度的，就是说还有二级医院是300，还有一个就是三级院是600，这是正常的。
4: 那也就是说，这个居民在咱们这个地方花了300块钱过了这个门槛了，对不对哈？
3: 应该。
4: 那为啥这个市民拿出的职工医保卡到咱这都花不了呢？
3: 这个也不是花不了，很多原因造成的。
4: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
3: 多种原因，我们就是很多原因，就是说很特殊。在我们的那个范围内，尽量的给广大患者开药啊，就这么道理。我们是尽我们最大努力。
4: 那你的最大努力也没尽到啊！这个市民就是说去了好几次都被拒绝了，委婉式的拒绝。
3: 这个可能就是有些误解吧。
4: 没有误解，他已经被遭到拒绝了，这哪是误解啊？你的系统没进入上去，还是说我们资质不够？
3: 这个啊，我感觉应该是一个很多原因造成，但我估计啊，应该会越来越好。没有，我跟你说没有办法，就是所以我感觉吧，应该是随着时间推移吧，我觉得应该会越来越好。
4: 这个时间推移到以后大概得需要多长时间？
3: 下个月可能就一点点能缓解吧。哎呀，确实没有办法，咱们我估计吧，咱们各方面领导也会再协调，困难是暂时。
1: 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是要依托基层网点优势，缩短群众就医半径，切实减轻百姓就医的购药负担。那希望相关监管部门加大基层医疗服务的督导力度，切实发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近就医、便捷购药，真正为群众减负增效，让基层医疗便民红利精准直达每一位百姓。以上节目编辑江南，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5: 买化工道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心阳红，安心养老道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1: 好，我们了解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全是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全是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35度。明天夜间全是多云，西南风4到5级。31号全是多云转晴，西南风4到5级。再来播报，今天夜间全是晴，西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全是晴，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5度。明天夜间全是多云，西南风4到5级。31号全是多云转晴，西南风4到5级。稍后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2: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2: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1: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2: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0: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1: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 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0: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2%，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11: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20.4% 和 8.1%， 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10: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13: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2: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13: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15: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4: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15: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6: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17: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 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五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16: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17: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16: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17: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制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8: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9: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18: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1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1: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0: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21: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20: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21: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 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20: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一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六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1: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2: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零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1: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4: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

0: 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 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

0: 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于天庆鼓了半天劲儿，这才把要说的话说出来，说我给你啊报个媒，这个女孩子是谁呢？就是我妹妹于金平。我可不是夸我妹子，人有人才，貌有貌相，武有武艺，这样跟你们老常家结了亲也不算高攀，哎，也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再者一说，他又是你的救命恩公，我当哥哥的看从哪一点都是郎才女貌，这门婚事太完美了，你乐意也得乐意，不乐意还得乐意。把常胜臊了个大红脸，心说古往今来哪有当哥给妹妹提亲的呢？而且这个人说话很有风趣。后来常胜站起来，恩公，我可不是驳你的面子，我也有几句难言的苦衷，你想一想，我现在身为大将，奉元帅之命攻打太平府，既然你们家也当过官也领过兵，就知道军队的军纪，17条禁律54斩明文规定，临阵收妻掉头之罪，这个事儿我实实在在是办不到，请您原谅。哎，我把话说完呢，这个意思我全懂，你不是奉命攻打太平府吗？不就是抢敌人的粮道吗？咱这么办行不行？你要把这门亲事答应，我们爷儿仨包打前敌，把太平府给你包起来了，帮着你立个功，大帅还能怪你吗？人之常情，他也得替你考虑考虑。哎，将军，答应了吧。正说。

0: 三手将余化龙也从外边进来了，已经把事情说破了，抹不开也没用，老头也就参加了意见，下了保证，如果这门亲事成了，我愿意倚老卖老帮着你攻打太平，保证立下大功。长生就问，那你们有什么把握呢？老孟家的人可不好惹，特别是那个丫头会使五毒梅花针，百发百中，难道你们就不怕吗？于天庆这才把后半截话说出来。我说长生将军，你还不明白，我们跟老孟家是自己的亲属，亲姑表亲，跟你说吧，就那孟九公，那是我姑父，他媳妇儿那是我亲姑，这还有什么说的？要讲究动手，他们老孟家不是老于家的对手，要讲究说理，他们也说不过我们，这个你自管放心。到那块三言五语就把大事办成，你说爷儿俩这一下保证，长胜也不好推辞，吞吞吐吐，哎，这事就算定下了。于天庆一看妥了啊，婚姻大事一言为定，绝无有反悔之理，来啊，张灯结彩，祝贺。这是干什么呢？造成既定事实，将来你想反悔也反悔不了了。全家人非常高兴，敲锣打鼓，隆重祝贺，大门宣灯，二门结彩，又放鞭又放炮，把这余家庄的男女老少都吸引来了，大街小巷穷通报。这余化龙一听也一愣，心说这丫头怎么来这么快呢？玉环来了，哎呀，我还没有来得及想万全之策呢，这个丫头来我怎么跟她说呢？命人把姑娘于金平找到前屋，爷儿仨开了个碰头会，研究对付孟玉环的办法。这姑娘于金平当然是向着长胜的，对这孟玉环就一百个气，心说你怎么那么狠，你就使五毒梅花针，你要把他打死不就完了吗？又想找到门上来，我怎么对付呢？姑娘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跟余化龙和于天庆把自个儿的主意讲了一遍。老头一皱眉，丫头你看着办吧，怎么对付都行，都交给你了。好吧，姑娘换了身衣服，带着丫鬟婆子亲自到大门外迎接。这阵孟玉环已经从马上跳下来，兵刃挂到德胜沟上，左等也不来人，右等也不来人，正在等着着急呢。一看里边笑声响，于金平接出来了。于金平满面陪笑，表妹，哪阵香芳般的刮到这儿来了，欢迎欢迎，一步迎接来迟，表妹可原谅。要表姐，我来了是有事儿，有事儿到屋里说吧，往里请往里请。有人把马匹牵过，姐儿两个携手揽腕赶到后院。女客嘛，让到自己的闺房之中，姐妹二人对坐。丫鬟们伺候上沏上水，拿过点心来。于金平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孟玉环，表妹啊，你这顶盔冠甲全身的武装是在前敌来吗？哎，表姐，实不相瞒，我是在两军阵来，你到这有事吗？我追赶一个人。哟，追赶个人，谁呀？表姐你不知道，这就是常玉春之子，名字叫常胜。这个小子好厉害，这条枪 翻脸不认人。
1: 嗯。

我爹我哥哥全给扎伤了，小妹我这才出兵见仗，要讲究真正的能耐我还打不过他，最后败中取胜，用五毒梅花针把他打伤了。但是命不当绝，这小子跑得挺快，落荒进了深山，我在后边紧撵就没撵着他。表姐呀、啊，刚才我跟打柴的樵夫打听打听，说奔这个方向来了，路过村口的时候有人说抬到你们家来了。姐姐有这事儿吗？要真有可别放走他，一定帮着妹妹把他抓住，回到台平我好轻功受赏。于金平听完了这就都明白了。哦，妹妹啊，你别着急，听姐姐跟你讲，还真有个人跑到我们家来了。哟，现在何处？他人事不省。是啊，他中了我的毒药针伤，当然是不能明白事儿。但是我呢把他给救了，这个人现在业已恢复了健康，你想见他一面吗？自然，我就是拿他来的。好，你稍等片刻。小鞠啊，你去把那个常将军请到我这屋来。这按着事先的安排，常胜不愿意来也得来。挑帘笼进了屋里头，跟姑娘一见面，孟玉环一看，哟，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柳眉倒竖，杏眼圆翻，摁崩簧，拽出宝剑，奔常胜就是一剑。常胜一闪身，这一剑砍空了。可姑娘抽回宝剑，又是一下，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啊！常胜也急了，回手抄起把椅子就要动武。于金平在旁边能看着吗？他把桌子一拍，啪！住手！你们都给我住手！这是我的闺房，这不是战场，给脸不要脸！呸！什么东西，真是不识抬举！这一骂糊涂街，把孟玉环也给骂愣了，手中擎着宝剑，表姐，你这是骂谁？我骂你！我告诉你，孟玉环，你把话听清楚了。这个常胜非是旁人，还是你表姐夫？你赶紧过去跟你表姐夫赔礼认错。如若不然，连这个门你也出不去。孟玉环一听可傻了，这怎么回事？他跟老常家什么时候结的亲呢？可头眼往外头一看，丫鬟婆子全副武装，各拿棍棒，把门户就封锁了，把孟玉环给气得浑身力抖。表姐呀、啊，这门亲事你们什么时候定的？妹子，我怎么不知道？要看你说的。我定亲不定亲，还用跟你打招呼吗？还得用八抬轿把你请来先商量吗？表姐，你说话不要这么挖苦人。我不知道，要知道，我也绝不能用难气打他。现在你不就知道了吗？这么说也不晚。我告诉你，在我家里头，你少要撒野。老常家怕你，姓于的可不怕你。当表姐的这么一挖苦，孟玉环实在受不了了，把脚一跺，看了看手中的宝剑，表姐，好了，谁让我不知道这件事儿呢？我也不活了。女孩心就窄呀、啊。孟玉环双手捧剑，干什么？要横剑抹脖子。仗着于金平手快，过去把他手腕子给叼住。你还什么？你抹脖子吓唬谁？一拧他腕子。

0: 把宝剑给抢起来。孟玉环坐在椅子上放声痛哭，哭得比于云亭还惨。书中代言的干什么呢？姑娘有几种心情，一个叫这委屈，你说自己的姑表亲表姐怎么翻脸无情，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挖苦自己。第二，满腔热血打算抓一个俘虏回去立功，结果落空了，见着父兄如何交代。这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在孟玉环的小心眼里也是看中了常胜。你说常胜这小伙确实也讨人喜欢，堂堂一表之才，名门之后，满身武艺，哪家的姑娘对这事儿不注意呢？就拿孟玉环来说吧，虽然有哥哥有父亲，也都是军中的大将，但是这些人每天忙于军务，对自己的终身很少考虑。今年29、18了，身大袖长啊，到现在尚未许配人家。在两军阵前跟常胜马打对头，姑娘就有一种想法，这叫一见钟情，想把自己的终身许配给常胜。要怎么打了五毒梅花针没打他的脸面，专往他身上打呢？留着情呢。为什么他下了苦心非要捉拿常胜？他有他心里的事儿，想把常胜抓住带回城中去，再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说服父兄将终身许配给常胜。结果晚来一步全空了，人家那头定了亲了，自己什么没捞着，三件事加在一块越想越委屈，这才要横剑抹脖子。这孟玉环越哭越惨呢、于金平就有个妖呢。于金平把常胜打发走了，丫鬟婆子支出去，姐两个推心置腹在这唠心里话，拿话劝呐、劝呐、套啊，哎，把孟玉环的真心话给套出来了。于金平乐了，妹子你也不要太伤心，也用不着抹脖子，可这个事呢夜已就这么办了，如果你要不嫌委屈的话，怎么办吧，咱们两个人同手一夫，一人一半，你看这怎么样。他在那封建年代，离开现在600年以前，这种事儿他不奇怪。可这于金平一说这个事儿，孟玉环一想，一半啊也比那别的整个还强得多，这小伙上哪儿找去呢？姐儿两个当时全都点头同意，愿意同手一夫，哎，这事就定下了。咱书不重叙，到了前边见着于化龙、于天庆，把这事一讲，这父兄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又跟常胜一讲，常胜直抖了手，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我爹常遇春大帅徐达军师刘伯温要怪下来，叫我如何回答？浑身是嘴，难以分辨。但是有个盼望是什么呢？这些人下了保证，帮着他拿太平府，大功这是稳拿的，恐怕有了功就可以补过。这阵的常胜方寸已乱，听人家摆布吧。人家家庭会议开完了，跟孟玉环定亲的信物也交换了，当夜晚间起身就赶奔太平府，路上正遇上武进忠、武进孝，把这哥俩急得满头大汗，发下200多人寻找常胜，找着找着没想在半路遇上了。武进忠、武进孝一拍大腿，兄弟你还活着呢，可把我们哥俩急死了，这么找没把你找着啊，要再找不着我们就回前敌去交令去了。常胜红着脸 把武进忠、武进孝叫到一边，用手一指，看见没？二位哥哥，我没法说了，是这么回事啊！哎呀，我说长胜，你真能干好事儿啊！你这是轻易不露面，这一露面，俩俩的往家滑了。这我看你怎么交代？怎么办呢？二位哥哥替我想个办法，要能把这门亲事给退了，我还不乐意。别，这阵可别退，这阵一退是满吹呀。等帮着拿完太平府，咱再做商议啊。他们仨在旁边研究完了，这才回来跟众人直言。当然了，客气话咱不必细讲。二次来到军阵，三守将于化龙吩咐一声，连夜亮队。明营的军兵点起灯球火马，亮子油松，来到太平府城下，讨敌骂阵，叫孟九公、孟红、孟凯出来见面。等孟九公这阵也上了刀伤药了，老头子支撑着，领兵带队杀下太平。这一见面一看，呀，这怎么回事？这是女儿孟玉环也在对面，于金平、于天庆、于化龙这些人都来了。再看常胜也在身边背后。孟九公看了半天，百思不得其解，催马往前，双手秉腕，对面可是大哥吗？您这是在哪儿来？于化龙满面陪笑，啊，兄弟，哈哈哈哈，来了，有点事儿跟你讲。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啊！现在大水冲了龙王庙，你们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实不相瞒，是这么一回事。等把这婚姻大事刚一说完，孟九公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气的。大哥，你怎么能办这事儿？这如何叫我向天子交代？这要左班丞相萨尊告我一状，我还活得了吗？我把祖坟都得刨了。他们老常家再好，也不能接这门亲事。我们是两国的仇敌，使不得，使不得。来着。于化龙说，你叫唤什么？你叫唤，你听我把话说清楚，你心里头就有个元顺帝啊，你保他干什么？无道的昏君，你没看看元朝的江山还能有几天？不有这么句话吗？大将保明主，寸鸟登高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孟九公熟读兵书，也明白古典的事情，你保这个元春帝干什么？要听我良言相劝，干脆倒戈投降，跟咱拼了。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请

0: 俺等的话，俺等的知道不知？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3: 孟九公看了半天，百思不得其解，催马往前，双手秉腕，余化龙满面陪笑：“啊，兄弟，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啊！现在大水冲了龙王庙，你们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实不相瞒，是这么一回事。孟九公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气的，我呀，大哥，你怎么能办这事儿？余化龙说：“你叫唤什么？你叫唤？你听我把话说清楚，你心里头就有个元顺帝呀、啊。”你保他干什么？无道的昏君，你没看看元朝的江山还能有几天？十年前我就辞官不做了，你还为他赤胆忠心呢，早早晚晚叫萨顿把你害了。不有这么句话吗？大将保明主，寸鸟登高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孟九公熟读兵书，也明白古典的事情，你保这个元春帝干什么？要听我良言相劝，干脆倒戈投降，共保明主朱元璋，你的地位还能低得了吗？老百姓也得说你是好人呢、啊、怎么的也能流芳千古，做点好事儿。这事儿你别犹豫了，我已经给你做主了。不行，大哥，这事无论如何我不能答应。余化龙一瞪眼：什么好良言难劝盖茨鬼啊，你既然要不答应，难道说咱们老哥俩还要变脸动武不成？说着话一抬腿，咯噔摘下一口大刀呢，是直奔孟九公。哎，这多好啊，自己的亲戚两个人伸着手，当然不是真打，都是赌着气。这孟九公还真不是余化龙的对手，也就十几个回合，被余化龙轻舒圆背，哎，把他的战带抓住了，轻轻一提，就把孟九公是生擒活拿，回归本地，往地下一扔，扑通。好悬没把孟九公给摔死。余化龙把大刀往空中一举：你说你到底是投降不投降？要投降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投降我这一刀，那意思我宰了你。孟九公心里头也有数，心说你杀吧，你把我杀了，你妹子就守活我，你随便。可正这时候，孟九公的俩儿子孟凯、孟红俩人一看，这还了得，哥俩赶紧飞马过来，甩凳立鞍，跳下坐骑，跪在余化龙面前：老人家留情，老人家留情，我爹一时糊涂，这事儿好商议好商议。当然了，余化龙是吓唬他，能真砍吗？孟红孟海把爹搀起来，找到没人的地方，一人仨一合计：爹，您别死脑筋呢、啊、开仗的时候我们就觉着大事不妙，您想想，敌人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徐达分兵派将，让人来抢台平，事先必有准备， 就凭咱们父子能挡得住吗？再者一说，这件事阴差阳错，业已成就，咱何不顺水推舟呢？爹，您命这干什么呢？哎，俩儿子说话是好使，劝不了十几句，孟九公也就通了，把脚一跺，哎，就依着你们的吧。哎，这事儿就算成了。孟九公是大开城门，把常胜、武进忠、武进孝、余家妇女是接进台平。孟九公还给手下的战将开了个会，我呀投降了，保了明朝的皇帝朱元璋，有愿意跟着我的欢迎，不愿意跟着我的各奔他乡，每人赏十两纹银，再要抓住那咱就另算账。多数人都乐意投降归顺呢，当时换了旗帜，台平就归到大明的版图。军中正在祝贺的这时候，天也就亮了，突然有小校军兵撒脚入飞进来送信，说东北方向来了一支人马，看了旗号，乃是明朝的大将开明王常遇春领人马来了。常胜一听，吓得抖一耳战，抓住武进忠、武进孝和于天庆，我爹来了，我这怎么交代我？于天庆说：“这你放心，方才向你下了保证了，这不太平府也拿下来了，也立了功了吗？你爹也不能强人所难，等见了面咱们再说吧。让武进忠、武进孝代表常胜亲自迎接。”这俩小子领着1000人马往前走了没有十里地，正好碰上常遇春。那么常遇春在哪儿来呢？在双龙山。那父子天性关心可了不得，常胜讨令走了以后，常六爷把抓柔肠是坐卧不安呐。他深知了大儿子有能耐，可有一样，这个人忠厚老实，窝囊刁快废。像这种人领兵带队能不能胜任呢？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如何向夫人交代？常六爷坐不稳站不安，被军师刘伯温猜透心意了。王爷，你是不是惦记常胜啊？军师您猜对了，我看出来，那你打算怎么办？常遇春说，如果两军阵前不忙于派我出兵，我打算讨之令赶奔太平，如果常胜胜了那就不用说了，倘若军前不利，我也好助他一臂之力。军师点了点头，跟大帅主公一商议，众人全同意给常遇春5000人马，这才来到太平。在这路上，常遇春就听说好像把太平府拿下来，怎么拿的具体经过不太清楚。常遇春挺高兴，心说我儿子有两下，哎呀，早知这样我何苦跑这么一趟呢？吩咐三军紧紧赞路，又往前走了一程，迎面正遇上武进忠、武进孝。这爷儿几个一见面喜出望外，武氏弟兄先给六叔行了礼，然后禀报经过。要说这俩小孩一对都不是东西，说着说着就说歪了。六叔啊，您这个别生气，他这年轻人嘛，是不是呢？这个没有不做错事的时候。要说我这兄弟能耐可是不善，不善可是不善，这次打仗全凭着这脸蛋，要不是这五官貌相长得这么好，这仗赢不了。还娶了俩媳妇，这您别生气，别骂他， 你要骂他，这他可受不了啊！现在他一听说您来了，吓得骨酥肉麻。

这当孩子的就是一打二瞎乎。常玉春那人多正，拼了个胡了八都，怎么的？娶了俩媳妇儿。一想武进忠、武进孝，这不敢说瞎话。六爷心中是十分的不痛快，怪不得常胜不敢接我呢。闹了半天，其中还有文章。哎呦，六爷火旺上撞，一语皆无，吩咐三军速速前进。等中午还没到，大军到了太平了。孟九公、余化龙所有众人亮队迎接，把常玉春接进城中的帅府。这阵常玉春直气的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老头子感觉到脸上无光。大军进了太平，他也不管别的公事，马上就升做了帅厅，吩咐一声：“来，把常胜给我叫上来。”他手下两员爱将王威、贾平，大伙一看呢，就知道情况不妙。常六爷那脸蛋子往下一沉，八个人都周不起来啊，满脸的杀气，把两个人吓得心里咚咚直跳。但是军令如山，哪个敢不听呢？王威沉着脖子往下喊了一声：“开明王的令箭，常胜进监了。”实质上常胜啊也知道坏了，脸儿也白了，浑身上下汗毛全炸起来，准知爹爹生气，吓得是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果不然，他爹叫他，常胜勉强抖擞精神，正阴亏抖战袍，迈虎步走进帅厅，喊了一声：“爹爹在上，儿常胜参见。”说着跪倒磕头。按理说当儿子，那老子能不喜欢吗？但是公是公，私是私啊。常玉春是又爱又恨，把虎胆一拍：“走，常胜，我且问你，你奉军师大帅之命来太平府断粮道，这仗你是怎么打的？”回爹爹的话。而到这块没费吹灰之力，走马取太平，把粮道给断了，这有什么错？你还敢巧言狡辩吗？那孟玉环、于金皮这两个女人是怎么回事？说。他问爹爹息怒，而有下情回禀，他是这么回事。常胜在这跪着，把经过讲了一遍。常玉春越听越有气，没等常胜说完呢，六爷把他的话就打断了：“冤家，你可知道军令如山，17条禁律，54斩，身为官兵的全都得记熟啊，你身为大将难道不懂吗？这26款上规定，临阵收旗，掉头之罪，你还大言不惭在这跟我讲呢，休要胡说，小刀手，把常胜推出，杀！”哎呦，大伙一看可吓坏了，哪个也不敢求情啊。小刀手往上一闯，

0: 掉长胜的头盔，扒掉他的甲胄，抹肩头拢二臂，把他生捆上绑，手中拎着鬼头刀，推推拥拥把他架出去了。长胜一边走还一边苦苦的哀求，爹爹饶命，爹饶命啊，爹饶命啊。常遇春连理也不理，满营众将都吓坏了。在旁边站着的不但有王威、贾平，还有新投降的孟九公、于化龙、孟红、孟凯、于天庆，再加上明营原来的将官宝枪大将张兴祖、盖天都督朱亮祖众人。大伙一看，这哪行，能眼瞅着长胜就这么掉脑袋吗？朱亮祖抢步起身，躬身施礼，王驾兴，卑职有下情回禀。常遇春瞪了他一眼，老将军，你是给长胜求情吗？卑职不敢。不过话又说回来，长胜是触犯了军纪，论理当斩。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也立下了大功，情有可原。这个事情还要求王家千岁网开一面，高抬贵手。常遇春一笑，老将军，你不要替他袒护了，这个冤家违犯军纪，我是绝不能饶恕。杀！常遇春要说认准的事别人谁也搬不过来，而要把满营众将给急的连跺脚再搓手，是一筹莫展。特别是于化龙和孟九公这俩老人的心里是十分的不痛快，因为把女儿许配给常胜，他们跟常遇春是对门的亲戚，这把常胜给杀了，俩姑娘不守活寡了吗？听说这常遇春黑脸蛋子一沉，怎么这么六亲不认，这个人人情不透，言敬不尽呐、哎，哥俩有心玩命，但是又没有借口，人家常遇春说的不见准不对，初次见面又不好变脸，你说不变脸吧，眼瞅着这姑爷脑袋没了，这可怎么办呢？一回头看见武进忠、武进孝，一瞅这俩小孩啊，长得是鬼头蛤蟆眼儿，眼珠一转就有道道。孟九公就问，你们弟兄怎么不给求求情？哎呦老将军呐、啊，吓死我们也不敢呐、啊！那么些人求情都不准，我们俩说话能当个屁，那你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哎，有主意，我说您快想办法，必须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除此之外别无良策，是吗？孟九公和于化龙赶紧到了下面，按照武进忠、武进孝给出的主意，把俩姑娘于金平、孟玉环给找来了，让这俩女将求情。这俩女将也豁出去了，这阵就得脸皮厚点，跟这公爹得辩辩理。再看两员女将换好了衣服，双双赶奔帅厅，一面走着一面说，公爹在上，媳妇这厢有礼。八名女将左右一分，两个姑娘跪下了，常遇春 定睛往下一看，就是一愣。再看这俩姑娘长得如花似玉，美似天仙。哎呀，心说这就是我儿子临阵收齐的那俩孩子吗？长得可真不错。再仔细看，孟玉环和于金平都是傲骨英风，眼梢往上吊吊着，瞳孔放光，满身的武艺。常六爷就动了怜悯之心，尤其呢两个儿媳妇这一行礼，常玉春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把六爷闹了个大红。孟玉环哦，赶紧站起身来，公爹不必，我们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什么事情啊？孟玉环先说话，公爹不知常胜将军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公爹应何将他问斩，当媳妇的不放心，特此讯问。常玉春冷笑一声，姑娘，因为查完，公爹，我看您杀的有点不对劲儿。哦，哪点错了？公爹请想，常将军奉命攻打太平府，主要是断粮台，就理应当给记大功一件，再加上我们姐儿两个给他帮忙，这才助他成功啊。那么大的王家来了，一句好话都不说，什么临阵收妻呀、啊、违犯军纪呀、啊、不问青红皂白就将他杀了，这件事是未免不平，应当奖励在前，惩办在后。再这一说了，临阵收妻也得有个原因道理，如果平白无故他就收了姐姐，哎妹妹，哎咱们也死在公爹的面前。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霞街，刮相看，清明亮，
1: 一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

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3进3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那么增强发酵中药它为什么达到了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儿。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啊，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7天不吃饭饿死了，3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堵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治病，

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它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了。就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

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像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发酵技术，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或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它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它这个工艺相当的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

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3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3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3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3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3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3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3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3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3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可以说，发酵新中药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啊，也正是因为如此，已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

0: 定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啊？有一句话说的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啊，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定三副啊，我们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哦，
3: 真的。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

0: 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房，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1: 嗯，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0: 是，我现在停药这快一个月了哈。
1: 嗯，
0: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
1: 哦，
0: 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方行不行啊。
1: 嗯，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0: 对，
1: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
0: 是啊，
1: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啊。
0: 嗯，
1: 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7了。
1: 67了。
0: 对，
1: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0: 嗯，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1: 啊。
0: 哎呦，我这心跳一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
1: 嗯，
0: 啊，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
1: 嗯，
0: 就是防止血栓嘛。
1: 没错，没错。嗯
0: 嗯，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1: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
0: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即使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
1: 嗯，
0: 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
1: 嗯嗯，
0: 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
1: 嗯，
0: 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1: 嗯，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0: 嗯、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
1: 嗯、
0: 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
1: 嗯嗯，
0: 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1: 对。
0: 嗯，而且呢咱们这个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
1: 没错，这听得很仔细、
0: 嗯、
1: 啊
0: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1: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
0: 嗯，
1: 哎，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0: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
1: 啊，
0: 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1: 好好好、嗯、
0: 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1: 嗯，这就平稳多了。
0: 哎，对呀、啊、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
1: 嗯，
0: 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嘿，我这回死不了了
1: 没有危险了是吧
0: 是，
1: 嗯嗯，
0: 嗯，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呢。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1: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0: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1: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0: 对。
1: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0: 一分钟跳个7-8-1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1: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0: 嗯，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
1: 嗯，
0: 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1: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嗯，
0: 嗯，是李老师，
1: 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0: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好。
0: 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
1: 嗯，
0: 我觉得是彻

0: 底的熬出头来了。
1: 没错没错，这就是、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嗯，
0: 是是，您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
1: 嗯，
0: 哎呀，就叫我都告诉他们呢，我嘿，我说我吃的才那咱们这个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1: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就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并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啊。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
0: 嗯，
1: 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阳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
0: 嗯，
1: 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0: 哦，
1: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了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
0: 对，
1: 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0: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着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
1: 嗯，
0: 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
1: 嗯，
0: 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1: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嗯。
0: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1: 对对对，
0: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
1: 嗯，
0: 我能用上这个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才有这个缘分。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嗯。
0: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的？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1: 啊，
0: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
1: 嗯。
0: 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1: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心中药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啊。这也是其他任何的药物它达不到的一个治疗效果。
0: 嗯，这是我就放心了。
1: 嗯，
0: 那我想再问一下哈，
1: 啊，
0: 是不是

0: 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啊？
1: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0: 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您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啊。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
1: 好啊，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0: 哎，好，那就谢谢您。
1: 好，再见。
0: 李老师，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是李老师吗？
1: 你好，是我啊。
4: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
1: 嗯，
4: 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挺感兴趣的。
1: 啊，
4: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
1: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4: 是。
1: 嗯。
4: 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血脉畅通啊。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1: 没错。
4: 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1: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4: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1: 啊，
4: 这不刚退休吗？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1: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4: 老糖人了。
1: 嗯，
4: 你说这一直吃这个阿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1: 啊，
4: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头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子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看着这个
1: 看天棚
4: 天花板似的。哎呀，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拉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就紧着买各种药啊，就天天呢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你说这些年呢，今年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呀，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1: 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4: 哦，
1: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

0: 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系统，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呀，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个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像你这个胃胀，哎，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病根上把咱的病给拿掉。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1: 对。
0: 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发酵中药超级强大的药力和100%吸收的药效啊，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3天到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你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我听你讲这个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连个白菜都买不了。
0: 对，
1: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不是有希望了？
0: 没错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1: 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订几副呗。
0: 那是这样的啊，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订3副，你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1: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定去。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

0: 清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清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2: 你好。
3: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哎，
2: 久等了啊。
3: 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订药，我问一下，还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2: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2: 嗯，
3: 我现在这是吃了两副药嘞，现在呀、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2: 好多了就好啊。
3: 嗯，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伴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2: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两年多了。
2: 哦。
3: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啊，你怎么使劲，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2: 嗯嗯，
3: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道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
2: 啊啊啊！
3: 哎呀，这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2: 嗯。
3: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2: 嗯，
3: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啊、也没啥变化。
2: 嗯，
3: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2: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啊，有60。
3: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2: 哎呦，
3: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性格胆怯什么的。
2: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
3: 啊、
2: 哎呀，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3: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2: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3: 对，
2: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
3: 对，
2: 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3: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2: 嗯，
3: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就是我这个

0: 对，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1: 嗯，
0: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0: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1: 嗯，
0: 另外我这个腿呀，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
1: 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点劲儿了。
0: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得有救了，有救忘了。
1: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两副药了。
0: 对，
1: 那您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的。 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1: 嗯，
0: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两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儿。
1: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零号高压都是一百六左右，低压是在一百左右。
1: 嗯，
0: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十多天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
1: 低压就85到90这样。嗯嗯，
0: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零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1: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0: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1: 啊，
0: 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笑> 我就觉得这个发家中药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这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1: 嗯嗯，
0: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在起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愧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1: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0: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1: 嗯，
0: 你再给我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1: 没问题。那，
0: 好，谢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啊，所以说呢，那太好了，
1: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 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
0: 而发酵中药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1: 太好了。
0: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啊，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 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0: 嗯，
1: 哎呀，李老师，你这。

0: 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0: 好，谢谢金老师，再见。好的，再和你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 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三进三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那么增强发酵中药它为什么达到了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儿。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呀、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阻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 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

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他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心中药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了。所以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了，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
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解决不了这。

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啊它困难了。你像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它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

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3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3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3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3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3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3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3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3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3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可以说发酵新中药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啊！也正是因为如此，已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
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差。

0: 当时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啊，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们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

0: 六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许昆林出席并讲话；
2: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发改委等7部门晒出上半年全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成绩单；
1: 周波在沈阳走访所联系企业；
2: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
1: 辽苏医疗装备产业供链对接活动在沈阳举行，两地资源深度对接，碰撞出供链共赢新火花。
2: 沈阳开启地下管网与排涝系统改造升级。
1: 辽作馆正成为辽宁的又一张国际名片，今天关注辽作馆能为辽宁带来什么。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沈阳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出席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辽宁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条例》《辽宁省养老服务条例》，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的决定，关于废止《辽宁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等6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地下水资源保护的决议的决定，通过了《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6年辽宁省第2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和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通过了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省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批准了沈阳等社区的市报批的19件法规和法规性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1: 完成各项议程后，许昆林做了讲话。他指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立足人大职能作用，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职能优势、组织优势，推动各项工作向中心聚焦，为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人大力量。许昆林强调，要以高水平立法助推高质量发展，抓好法律法规学习宣传落实工作，及时出台配套保障措施，扎实做好立法后半篇文章，增强地方立法的前瞻性、主动性，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强化解题思维，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活发展动能。要以强有力监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落实落地，突出监督重点，密切关注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强化财政经济审查监督，推动重大政策、重大项目在辽宁落地落实，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深入基层一线，掌握实际情况，健全监督闭环，扎实推进限期整改，完善全流程制度机制建设。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强化代表工作能力建设，打造高素质人大代表队伍，加强人大常委会联系人大代表、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工作，完善民主民意表达平台和载体，支持代表更好建言献策，抓好议案建议办理跟踪落实，切实把代表建议转化为推动振兴发展的良策实招。
2: 许昆林强调，要全面加强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行党建思想，自觉运用这一重要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言到底纠治四风，着力提高工作质效，深化干部教育培训，加强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习，持续推进数字人大建设，更好赋能人大工作创新发展，加强对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强化党的全面领导，严肃换届纪律，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
1: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发改委联合工信、人社、市场监管等七部门，集中晒出上半年全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一系列务实举措和成绩单。
0: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区各部门深入推进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个环境建设，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改革和攻坚突破，开展八个坚决整治，从严查处破坏营商环境的人和事。营商环境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二季度全省经营主体的满意度为85.94%，比一季度提高了4.02个百分点；群众满意度85.23%，比一季度提高了3.48个百分点。二季度银行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39.2，较一季度提高1.2个百分点，较去年四季度提高3.14个百分点。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鹏。
2: 聚焦居住证办理难、涉海渔船潜规则、行政执法不规范、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省委动真碰硬，整改整治，通过执查执办形成强大的震慑效应，全省营商环境实现明显好转，企业群众参与度和满意度的双提升，反映出全社会共建营商环境的共识不断凝聚。
1: 我省持续加强惠企政策供给，加快推进政策发布信息化平台系统开发，用数字技术赋能惠企政策高效匹配。工信系统聚焦推进重点产业集群、重点产业链建设，深入实施夯基服务，组建38家新型工业化院，常态化开展企业撮合对接服务，畅通上下游供需对接渠道。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3: 针对工业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痛点，创新推出辽工贷普惠金融专属服务品牌。目前，辽工贷已完成2批次对接，共征集765户企业近700亿融资需求，211户企业获得贷款224笔，总额50亿元，平均利率低至2.89%。
1: 以稳岗扩容提质行动为抓手，人社部门上半年举办招聘6384场次，解决用工缺口38.27万个，释放稳岗惠企红利5.47亿元，推动企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全面升级，保障企业用工跨区域流动顺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马健。
4: 已经实现了企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全程网办、跨省通办，参保企业和职工可以依托线上的平台即可发起转移申请，最快的可以实现当日办结，优化转移接续的流程。我们引入了数字员工，可以实现7x24小时的不间断的运行。
0: 推动市场环境更加公平，全省清理整治市场准入壁垒，推动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辽阳、鞍山、丹东、抚顺等地实现拿地即开工。省自然资源厅围绕用地、用矿、用海不动产登记实施系列要素改革。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沈月。
5: 新建300房和20手房转移登记，通过部门协同、系统互通、数据共享、简化程序等方式，进一步优化了全量点的业务流程。各市的本级中心已全部实现一个工作日办结，9个市本级实现了2小时立等可取。
0: 省市场监管局持续深化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实现营业执照跨市通办通达，规范市场秩序，组织开展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专项行动，深入推进综合查一次，优化监管方式。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郑淮海：
6: 推进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企业迁移登记等一件事改革，全系统1026个窗口探索推出简易指南、高频四项择业、二维码查询等便企新方式，畅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年初以来，累计为全省3.15万户经营主体完成信用修复。
1: 打造更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省级1402项，市级平均620项，县级平均319个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省级83项，市级平均310项，县级平均231个事项，实现立等可取。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在全国首创的12345热线加国产大模型民心智能体，成功入选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典型经验。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副局长于冰：
7: 12345热线呢，整合归并了全省1014条各级各类政务热线，实现群众诉求多口归一，一口受理。民心智能体已经在沈阳、大连、鞍山等多地试点落地。
1: 推动法治环境更加公正透明，2026年度省级涉企行政检查计划较去年下降7%，实现扫码入企全省域覆盖。省法院编制《企业法律风险防控工作手册》，前置化解经营风险，批量调解涉企纠纷，以高流程、全流程、高效司法服务稳定企业发展预期。省法院副院长李光：
8: 依法严惩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上半年受理相关案件2435件，审结1307件。全力兑现胜诉权益，上半年执行到位金额710.39亿元。
1: 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经营主体32.9万户，其中新设企业9万户，增长3.6%，新增境内上市公司数量居全国第八位。前五个月，外资项目累计到资4.7亿美元，广大企业用实际行动为辽宁营商环境投下宝贵的信任票。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刘新明报道。昨天，省政协主席周波到沈阳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周波来到沈阳多元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走进生产车间和实验室，详细了解业务来源、航空制造技术应用及市场拓展等情况，鼓励企业发挥精密制造与航空配套技术优势，深耕军民融合领域，不断提升装备研发制造能力。
1: 在沈阳西康医疗系统有限公司，周波与企业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云医院平台建设、居家上门护理服务等业务布局，充分肯定企业积极拓展数字健康赛道、搭建城市居家医疗护理体系的创新实践，鼓励企业继续以数字赋能医疗，不断扩大西康护理品牌影响力。
0: 周波强调，民营企业是辽宁振兴发展的生力军，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摸清堵点，破除壁垒，在政策扶持、要素保障、供需对接上精准发力，用心用情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护航。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扎根辽宁，深耕实业，坚持创新驱动，主动融入数字辽宁制造强省建设，政企同心，合力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经济稳步向好。
1: 本台记者左欢佳、董宝奇报道。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辽宁省就业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回答询问并作表态发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做总结讲话。
0: 会上，部分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代表围绕稳岗扩容提质、优化新业态形势权益保障体系、加强脱贫人口就业动态监测、破解技能人才和产业工人引育留用难题、培育服务业经营主体、提升吸纳就业能力、一体推进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与就业增收等方面提出询问。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统计局等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1: 省人大常委会指出，要着力破解就业工作中存在的堵点、难点，稳定和扩大就业，提升就业质量。要加强分析研判，及时调整就业政策，要健全部门协同机制，打通跨部门信息壁垒，形成工作合力，要构建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要聚焦重点群体帮扶，切实加强兜底保障，多渠道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强化农民工就业服务和权益保障。
0: 省政府表示，将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系统施策，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强化法治保障，以更严标准维护公平有序就业环境，以更主动姿态接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和社会各界监督，不断提高政府就业促进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力推动全省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淑平主持会议。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路生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推进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锦州专场，围绕未来五年经济发展总体思路，锦州市明确十大主攻方向、12个领域重点任务，谋划300多个重大项目。十五五期间，锦州市将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目标，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抓手，以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为保障，聚焦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城市功能定位，持续实施136921发展体系。未来五年，锦州市将深耕国家级物流枢纽，做强临港现代产业中心，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构建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高地。到2030年，区域中心城市夯基立柱；2035年，全面建成带动辽西、辐射极黑西部及蒙东联动京津冀的区域中心城市。
0: 辽宁省医疗装备创新成果转化交流会暨辽苏医疗装备产业共链对接活动近日在沈阳举行，两地产学研用资源进行深度对接，共同探索跨区域产业链协同新路径。
1: 一大早，沈阳天时华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程学刚就来到会场，吸引他的不仅有省内医疗装备创新成果转化的最新动向，更有辽苏两地牵手带来的合作机遇。
10: 江苏的医疗器械的水平在全国还是排到前面的，所以说我们也想找找机会吧，看有没有合适的哈，缘分到不到，我们就是说也想寻求一下这方面的一个机会啊，跟江苏这边的企业多走动走动，向他们多学习呗。
1: 对接活动干货满满，三位嘉宾进行主题分享，政策引领与实操路径并重，为参会的企业厘清了成果转化与跨域合作的思路。企业代表与高校机构也表达了对跨区域协同的期待。深药控股辽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鹏，
11: 比如江苏的一些有知名的企业和我们东北的一些企业进行一个链接，产生一个最终的真正的转化成果，我相信也是由江苏它当地的一些政策去结合咱们沈阳的政策，去双政策结合。
1: 辽宁中医药大学资产运营中心主任王佳琪，
12: 我们也在研究中药加智能装备的研发。那其实我们结合临床呢，现在我们是已经有相对成熟的相关的一些这种器械，也具备申请这个医疗器械的前置条件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能跟这次辽苏对接的大会呢，我们想找到一些资源。
0: 随后，辽苏共链医疗装备转化平台共建签约仪式正式举行，标志着两省医疗装备产业协作从意义走向实质。省工信厅医药处处长孟庆喜：
13: 就是年初以来吧，我们也推动过两次这个医疗装备的共链，在辽宁一次，然后在江苏的一次。这次的我们觉得是推得更全链条的了，一会儿这个平台的，包括未来的小事、中事，最后产业化的。就全链条的推动，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辽苏共链，实现辽苏共赢。
0: 从政策解读到主题分享，从平台签约到对接座谈，这场活动让辽苏医疗装备产业资源碰出了火花。辽宁有临床研发的后家底，江苏有成果转化和市场开拓的快车道，两边的资源真正链在一起，将共同构建跨区域的医疗装备产业协同创新的生态。
1: 陆汛以来的强降雨给沈阳带来了不小的防汛压力。为应对暴雨考验，沈阳开启了地下管网与排涝系统的改造升级。请听本台记者鲍新华发来的报道。
14: 我们现在来到了沈阳市全运五路丹阜高速下穿桥，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地道桥。在遇到强降雨天气的时候呢，雨水就会顺着这个斜坡往我脚底下灌。那由于这里地下的水管口径小，承载能力有限，在7月13号那场大暴雨当中呢，这里的积水甚至达到了5米之深，因此细水管就要换成粗水管。
1: 沈阳市水务局排水管理处副处长王少伟：
15: 我们本次的工程呢，就是沿着沈北二街新建了一趟雨水主线，原有的管道的直径在1米2到1米5左右，我们新建的管道最大直径3米，它的承载力在原有基础上能扩大5倍，达到15个流量每秒。
0: 王少伟告诉记者，全线近3公里的管道现在已经铺设完毕，即将投入使用。
15: 我们预计是在下月初能够投入使用，争取呢在今年汛期的下半阶段能够发挥它的功能。
0: 为从根本上解决道桥路面积水，沈阳市170多座排水泵站设备老化的要换新，能力不够的要扩建。胜利大街、浑河沿线等路段的地下老管网全都要换成大口径。沈阳市城乡建设局建设规划处处长徐洪涛：
16: 在云龙湖街归山民居附近建设大型的调蓄空间，同时给管网也减减压。这些活儿啊，今年底前呢就陆续开工，确保干一处成一处，全面提升沈阳市的排涝能力。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最近辽座馆在沈阳、大连等地陆续亮相，尤其在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给各国政要和友人留下深刻印象。人们突然发现辽宁竟也有这么多的好东西。今天关注辽座馆能为辽宁带来什么。
0: 辽座馆是辽宁手艺人亮家底的地方，这里不仅为非遗精品提供了展示的平台，还为他们搭建了一个销售的平台。辽座馆讲解员唐宇泽：
17: 像这种手串今天上午就卖了5000块钱左右。
18: 这个是咱们玉珠龙的形象吗？
17: 对，这些是朝阳喀左的紫砂壶和紫砂壶盖杯，它的盖钮呢是选取红山文化玉珠龙的这个造型。
0: 辽宁拥有76项国家级非遗，428项省级非遗。辽座馆不仅为非遗传承人展销艺术品，还定期邀请他们与观众见面，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老手艺。省级非遗项目北派李氏花灯传承人李林田：
19: 与我们的辽宁的深厚的文化相融合，然后用老手艺讲好新时代的故事，树立我们家乡这个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场馆内辽座馆是一件件精美的辽工辽座展销平台，场馆外这些辽座精品还带动了一城一业，成为普通人增收致富的新路径。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与辽座馆签订合作后，公司负责人韩九言将原有的锦绣与苏绣旗袍技艺相结合，打造了新辽锦的创新品牌。公司总经理韩九言：
20: 因为我们做了很多非遗的这个小的产品，给这个旗袍来做附加值，比如这个刺绣啊、螺钿呢、还有这个手工盘扣啊，我就相当于把这个服装的上下游全部打通了。
1: 去年以来，企业特邀苏绣大师为员工培训，新的品牌产品市场订单不断攀升，厂区规模也进一步扩大。
0: 辽作馆建立之初就将拓展跨境电商国际会展渠道列在规划中。前不久的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辽作馆一亮相就惊艳了中外宾客。辽宁的匠心之作正在被

0: 世界所看见。摩洛哥旅游手工艺和社会团结经济部战略与合作规划处处长萨拉阿奇亚尼，
1: 每一个玻璃杯上都雕刻着龙纹，我觉得这件作品极具特色。我们打算把这件摆件当作礼物带回祖国，把中国文化分享给家乡亲友。
0: 辽作馆的效应正在持续放大，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静态展陈，而是正在成为可以感知、可以带走、可以传播的文化符号。辽宁省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数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汪亚东：
2: 文化它是没有国界的，我们现在正在打造一个辽宁省一个品牌形象店，计划是在10月中旬正式落成。另外呢，今年的上海进博会，我们辽作馆也要精彩呈现。
0: 辽作馆亮相进博会，无疑将成为辽宁的又一张国际名片，向世人讲述辽宁文化强省建设和文体礼商深度融合的新时代新故事。当然，从艺馆经验到持续长红，还需要回答好品牌塑造、版权保护、产业延伸等长线课题，但至少这个起点足够让人期待。
3: 本台驻营口记者报道，由营口产业投资集团与深圳树联天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辽宁树联锦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日前成立，将合作探索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城市发展的新路径。按照规划，营口市将成为深圳树联天下在辽宁布局的首个节点城市。经过多轮对接，双方已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开发行业大模型，推动人工智能应用落地。目前，营口数智幼教样板园已经确定，企业还将开展试点，探索智慧养老服务模式。深圳树联天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谭笑：
4: 所有针对老年人的服务都会由 AI 的大脑、 AI 的大模型来记录，什么时候该吃药了会有人打电话提醒你，什么时候该按摩、该康复了会有医护人员上门。
3: 未来营口市将开放更多应用场景，推动智慧养老、数智幼教和智慧农业领域大模型应用加快落地。营口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局长房少勇：
5: 力争2到3年构建起覆盖全域、感知灵敏、服务精准的民生数字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城市服务水平。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有时多云，本溪雷阵雨，最高气温沈阳、鞍山、抚顺、锦州、阜新、辽阳、铁岭和朝阳35到36摄氏度，其他城市32到3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
3: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6: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7: 好，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了解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全市晴，西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35度，临海34度，夜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6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5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白天全市晴，西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35度，临海34度，夜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26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5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2: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1: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 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3: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4: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1: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5: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1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7: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6: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7: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6: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7: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6: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

0: 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2: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2: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3: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4: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5: 12天左右。这片
6: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7: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6: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8: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6: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9: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6: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0: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6: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孝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1: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企时代楷模称号， 王记。

0: 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0: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十

0: 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九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六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七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谷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八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5: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4: 1楼到了。
5: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5: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5: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北京时间7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清晨之音，
0: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0: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0: 666新闻早报，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西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35度，临海34度，夜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26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5度。
3: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奇迹，
2: 我是子墨。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3: 中共锦州市委召开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市政协召开推进锦州市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打造新型消费场景座谈会。
3: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携手唐山广播电视台，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举行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大型公益行动启动仪式。
2: 东北野战军将士后代重返翠岩镇，开展寻根铸魂、重走父辈战斗路红色寻访活动。
3: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战高温抢工期，我市7条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火热推进。
2: 连日来持续高温闷热席卷锦城，市民需做好防暑降温。
3: 我市选手出征辽宁省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
2: 2026创青春锦州市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火热开展，120个项目晋级决赛。
3: 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首期培训班正式开班。
2: 边墙探古韵，虎溪立新志，研学夏令营活动在虎溪民俗文化村开营。
3: 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市民夜校第二阶段课程报名开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7月28号，中共锦州市委召开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谢丽、徐新、关玲、西月、姚艳林、赵建宇等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当选主委、离任主委分别发言，深刻总结过往合作共事历程，对未来履职尽责作出郑重承诺，充分表达了各民主党派市委会与中共锦州市委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的坚定立场。刘克武指出，过去5年，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始终与中共锦州市委想在一起，

0: 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深入调研，积极建言，在推动决策部署落地、服务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维护团结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锦州振兴发展凝聚了智慧，贡献了力量。刘克武强调，各民主党派市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把深化政治交接作为第一位的政治责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传承好与党同心、爱国为民、精诚合作、敬业奉献的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充分发挥联系界别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在参政议政中聚众智，在民主监督中建政严，要以此次换届为契机，努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刘克武表示，中共锦州市委将坚定不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持续加强政党协商，不断拓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渠道，为各民主党派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设平台、创造条件，共同开设我市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市领导杨旭、范丹宇参加座谈，全媒体记者张天书报道。
1: 7月29号，市政协在政协委员之家召开推进锦州市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打造新型消费场景座谈会。会上，与会委员围绕主题提出提高思维理念、整合旅游资源、优化服务保障、培育精品景区、打造差异化消费场景等建议。会议指出，要把建言议政思路凝聚到全省服务业大会安排部署上来，深度谋划锦州十大消费场景新蓝图，要围绕打造英雄城市红色教育消费新场景、锦绣山海旅居消费新场景、锦绣辽运研学消费新场景、锦绣潮购首发经济新场景、锦绣印记工业旅游消费新场景、锦绣烟火全食消费新场景、锦绣田园乡村游消费新场景、锦绣工坊非遗消费新场景、锦绣枢纽城市铁路聚落消费新场景、锦绣智享数字生活消费新场景，形成具有锦州高辨识度的可感可及的文化 IP， 走链式融合发展之路。要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高质量建言资政，持续助力跟踪十大消费新场景建设成效。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
0: 山河无恙，英魂永存。在建军99周年到来前夕，7月29号，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携手唐山广播电视台，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举行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大型公益行动启动仪式。跨域联动，为辽沈战役白老虎屯战斗中留有姓名的25位英烈寻访亲属，致敬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白老虎连是镌刻在军旅史册上的英雄连队，岁月流转70余载，当年惨烈激战中，连队花名册不幸焚毁，146名牺牲烈士，仅有25位姓名留存史料。烈士亲属散落在辽冀两地，多年来难以寻访。为传承红色基因，告慰革命先烈，锦州、唐山两地携手，依托辽沈战役纪念馆、冀东烈士陵园双重史料资源，以锦州溯源、唐山寻根的跨域联动模式，精准挖掘英烈事迹，全力找寻烈士亲属，让无名英雄不被遗忘。仪式现场深情回望白老虎连浴血奋战的峥嵘历程，退役老兵志愿者庄重护送连旗入场，战旗见证英雄连队铁血荣光，现场隔空点名25位英烈姓名，一声声英名穿越时空响彻阵地，全场人员肃立默哀。

0: 白老虎连首任连长陈学良之子陈中周现场诵读寻亲家书，字字赤诚，饱含敬意。首任指导员田广文之子周长青展示取自英烈牺牲地的热土，寄托对先烈的深切缅怀。随后，英烈后人与相关单位负责人将家书、热土郑重交付寻亲记者团，郑重托付跨域寻亲使命。本次活动参与单位覆盖面广，代表性强。市委宣传部、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古塔区委宣传部、锦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领导和白老虎连英烈后代代表共同出席仪式。
1: 母聆听主题党课、参观战地旧址等系列活动，追忆辽沈战役峥嵘岁月，传承红色革命基因。当天上午8:30，五谷屯村部达子营屯气氛庄重肃穆。在全场注目下，九纵25师师长曾庸雅将军之女曾莹为虎口拔牙纪念石揭牌。这块纪念石定格了烽火历史，镌刻着1948年锦州战役中虎口拔牙的铁血壮举。揭幕仪式后，全体人员走进东北野战军九纵25师解放锦州前进指挥所料史料展馆，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实物展品，生动再现了九纵将士驰骋辽沈浴血奋。来自厦门的11岁少年祝明轩作为46军老兵后代随团研学，他坦言将铭记先烈事迹。
0: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盛夏时节部署抢进度的坚守与担当，亲眼见证城市地下血脉更新升级的火热图景。记者行走在施工围挡外围，便能感受到阵阵灼人热气。在解放路、中央大街至山东街、白谷街到爱尔眼科、洛阳路、杭州街到卫东街施工路段内，机器轰鸣不息，施工节奏紧张有序。记者在现场看到，全体施工人员穿戴整齐工装、安全帽，一丝不苟投入作业。大家顶着高温闷热的天气，在做好防暑降温、严守安全生产规范的前提下，有条不紊开展老旧管网拆除、新管道铺设、沟槽回填等一系列工序，在酷暑高温中抢抓施工工程进度。记者了解到，我市老城区部分街路原有排水设施长期使用，导致管网老化淤堵，管径排水能力不足，每到汛期强降雨天气，路段易出现积水、污水溢流等问题，不仅影响市民日常出行，也给城市防汛带来不小压力。针对群众急难愁盼和城市防汛短板，我市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启动解放路、中央大街等7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系统性升级改造工程，从根源处破解城市内涝问题，疏通城市排水脉络。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完成雨水管网铺设1024米，各路段施工稳步有序推进。据介绍，此次管网改污水处理运行压力，工程完工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以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改善人居环境，惠及广大市民。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
1: 连日来，我市迎来持续性高温闷热天气，全市昼夜温差偏小，体感闷热难耐，暑热天气持续再现，给市民日常出行、生活起居带来不小影响。防暑降温成为当下市民生活的重点。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4天，我市仍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高温闷热天气持续，风力温和，体感偏热，整体气温居高不下，暑热消退缓慢。针对持续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务必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尽量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高温时段外出，确需外出要做好防晒防护，日常生活当中家合理使用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度左右，定时开窗通风，避免密闭环境引发不适。同时，老人、儿童、体质虚弱人群及户外作业人员是防暑重点群体，需要重点做好防护。一旦出现头晕、乏力、重，
0: 细化责任清单，推动各条线工作同频发力，高效衔接，凝聚起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参赛备战合力。全媒体记者桂佳段。

0: 金玲报道。
1: 日前，2026创青春锦州市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正火热开展，目前已顺利借经济、绿色环保、文化创意等多个前沿领域与热门行业，充分展现出锦州青年在技术突破、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的敏锐洞察力与强劲创造力，彰显了新时代青年勇立潮头、敢闯会闯的创新精神。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
0: 7月29号，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首期培训班正式开班，以精准培训为群众平安生活、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本次培训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分类精准施教，破解高危行业安全管控难题，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守护群众切身利益。培训实行封闭式规范化管理，采用理论授课、专项精讲、案例警示、闭卷考核、立体教学模式，特邀国家级安全专家，
1: 仿佛被绣进了布面里。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快的时代，这群少年选择慢下来，安静地、专注地完成属于自己的一幅作品。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0: 今年四月以来，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市民夜校精彩不停歇，让试过锦州市群众艺术馆微信公众号的相应推送内容进入小程序进行报名。全媒体记者杨洋、林娜报道。
1: 7月28号，古塔区敬业街道万城社区联合团古塔区委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专题普法宣传，实用接地气，让居民轻松学法懂法，同时倡导辖区居民主动学习婚姻家庭法律知识，树立文明婚恋观、家庭观，自觉遵法守法，理性处理家庭矛盾，积极传承优良家风，共建和睦家庭、和谐社区。同时，志愿者
2: 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3: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我弟的工作，
5: 高端制造领域展现的先锋力量，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的初心、匠心与恒心，最终都化作了亿万旅客窗外飞驰而过的壮美山河，和每一段安稳、体面、充满尊严的旅程。
6: 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
0: 整改责任人。
1: 临海市卫健局与市消防救援局要求各医疗机构要严格落实汛期安全工作要求，扎实做好汛期值班值守。
0: 都管理所组织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有效排查安全隐患，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执法人员重点对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环节进行深入排查，他们重点检查商超。
7: 1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
8: 军，他说：“那咱不知道为啥，该是打工的。我领着咱劳力出发，那个市里运高卡，原因在哪？”他说：“那咱不知道，那你只能问那个院长去。”
1: 也需要加大基层医疗服务督导力度，常态化排查基层医保服务漏洞，规范基层医疗服务行为，切实发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近。
9: 大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
0: 千里之外的广州还高，这在当地的观测史上也并不多见。
1: 从1951年以来，数据统计来看，沈阳出现过67个热带夜，平均每年
0: 天白天全是晴，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35度，临海34度，夜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度。